0: 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

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㗎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㗎，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些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5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

0: 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4: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

0: 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其实呢，我去美加呢都是放假的，咁我想讲下我放假的一啲嘅计划啦。我觉得如果大家你想放假，特别加拿大嗰边有亲友嘅话呢，我极力推荐呢你去加拿大 Banff 啦 Lake Louise 呢系行一次嘅。点解呢？因为真系一个亲亲大自然嘅旅程啦。咁我今次系去咗四日嗰度啦，咁有啲人呢就鍾意喺温哥华呢揸车上去，咁都听闻要12-13个钟头。咁我同我先生何牧师呢把年纪呢就唔想完咗啲 talk 啊揸12个钟头车，於是我哋揀咗去 Calgary， 就停咗喺嗰度，喺机场呢就租咗架车，然后开2个零钟头呢就去到第一站呢係 Lake Louise。Lake Louise 其实係嗰边好出名嘅一个湖嚟㗎。咁我哋去到当日依然都结冰，但係结冰呢就无损佢嘅美丽㗎。你直情可以坐住喺湖中心，你睇到呢对岸呢就係两个嘅山，然后个湖上面嘅冰呢同埋山嘅倒影啦，同埋周围係好宁静嘅。你係会见到有啲唔同嘅雀啦，我真係唔識讲啦，有好多唔同嘅小动物啦喺度行嚟行去啦。咁第二日呢我又再想喺 Lake Louise 住，咁但係呢发觉啲酒店都比较贵，於是我就上网搵咗另外一间呢叫做 Emerald Lake Lodge 嘅。咁原来呢真係唔係好近 Lake Louise， 要揸半个钟头车就去到另外一个呢未被商业化嗰个湖边。呢、这个地方就更加得意啦， Emerald Lake EMERALD。咁啊，点样特别呢？我哋嘅酒店呢係停咗嘅车呢喺佢嗰个工人住宿嘅地方。然后仲要坐佢酒店嘅专车过一道呢好窄嘅桥，然后上山。山嘅旁边就係个湖，湖光山色。嗰度嘅湖居然已经融咗冰啦，係绿色嘅湖水。然后呢环山都係好翠绿嘅树。更加特别呢係每一间酒店嘅房间喺啲屋仔上面。咁係冇电视㗎。冇电脑，冇得上网，乜都冇嘅。咁你真係可以去到呢就全然享受喺大自然嘅怀抱之下。开门推出个窗呢，你就见到係好静嘅湖水。你又见到有啲叫做 chipmunk， 叫做花栗鼠呀，个面呢有啲斑痕㗎。咁呢就喺你前面呢喺度食谷种，可以形容为好开心。咁然后呢你去到嘅时候呢，你係可以全然喺度安静。佢又喺湖边好多嘅木板上面呢就摆咗啲凳让你坐喺湖边。咁嗰晚我发觉我哋一家呢可以安静喺度祈祷啦。然后第二朝一起身咩发生呢？落雪啦。即係由一个翠绿嘅湖就变咗成个湖都係雪景喎。咁我諗即係我觉得好感动，因为我哋嘅祈祷都话啊，主啊，我哋好耐呢冇见过雪景㗎啦，你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下雪呢？咁趁住嗰日落雪呢，我哋跟住就喺 Emerald Lake 呢就开车去到 Columbia Icefield。

喺嗰度咧，其實就得一條主街道嘅啫，咁啊變得好多遊客區噶啦，好多紀念品賣啊，咁但係兩邊咧都見到有山，我哋就上咗去個纜車嗰度啦，咁啊睇到成個 Banff City 嘅景色啦，咁最特別嗰係周日嚟嘅，咁我哋有去到嗰間教會，咁啊係市中心嘅一間教會。啊！見到門口有個牧師就喺度派程序表，咁我都打個突，我話唔通一陣講道係佢啊？結果講道又係佢，主席咧都係佢，佢太太咧就帶呢個兒童崇拜嚇。咁 啊，見到佢咧間教會我諗三十零人左右啦，有起碼咧三分二咧都係遊客，得十個人咧係佢啲會友。咁我諗啊，佢會友有幾多咧？但係佢依然好有勁喺度講。我當時好佩服佢嘅，講真，即係叫做一人包辦嘅教會嚇，教會又唔會好多嘅增長，但依然見到佢好有 passion 喺度做，所以我同自己講，唔好話自己做啲細微嘅工作好辛苦，你睇下呢個牧師其實都係一個好嘅鼓勵嚟嘅。咁跟住沿路上邊，我諗最特別嘅係咩咧？係見到紅啤啤啊嚇，我哋見到佢過馬路啊。又見到佢喺度食啲樹葉啊！咁點解會見到呢？啲人話如果啲車停低，你又停低，咁你就試下跟隨啲人嘅眼光望佢，你就望到嘅。我哋係同一日見到兩次紅啤啤。咁第一次呢，好彩我都有啲自制，其實我好開心，我覺得佢哋呢好可愛，個樣好善良，咁喺度食樹葉，其實距離我呢我諗二十尺啊，唔知道唔到，真係好近距離嘅。咁啊，拎個相機喺個車裏邊啊 ，zoom 埋去影啦，同埋影佢食嘢，係好有衝動啊，想打開車門行近啲嘅。咁但我見到停咗嗰幾架車都冇咁做，咁何牧師又叫我你唔好咁大膽啊，咁於是我就冇做到啦。咁翻到嚟咧，啲人嘅反應有兩個，第一咧，你哋真係 lucky 啦，好幸運啊，我哋咧住咗十年都未見過，你見咗兩次一日。第二咧，好彩你冇行行埋去，你知唔知紅啤啤走得快過人啊，比好多動物都多好多，而且佢哋係會襲擊人嘅。咁我心裏邊都感恩，不過我好開心咧喺呢個旅程裏邊咧，真係可以乜嘢都放低曬。原來人接觸大自然嘅時候，個心裏邊係有好深嘅感恩，同埋咧同大自然嘅萬物相處咧，係一種好意外嘅驚喜嘅。所以鼓勵你，如果去假期咧，唔好去嗰啲人哋定好曬嗰啲咁嘅旅遊，去一啲我覺得好有冒險嘅旅程，又接觸大自然嘅話咧，你個身心靈咧係會重新嘅更新嘅。

0: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1: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FM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被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被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

0: 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镜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 65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 780-465-2314 或者是 780-465-3222。
6: 当我完全看不到东西，我老婆听到之后就由客厅走到过来，顺手开了盏灯，那房间一下子就光起上来。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公不单止没有松一口气，更加突然间大喊，咦，为什么开了灯都还这么暗呢？是不是我对眼有事呢？为什么我四围望的东西还是这么暗呢？他越讲越紧张，因为可能年纪大，开始怀疑自己对眼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他老婆站在门口望了他的眼，先是呆了呆，然后忍不住笑了出声。这个 老公一念莫名其妙，然后就问，你笑什么啊？我真的看不清楚。个老婆一面笑一面指着他块面说，不如你除下裤戴眼镜先吧。个老公呆了呆，顺手摸一摸，原来他才发现自己咧，仲戴住佢 back 一，戴住嗰副太阳眼镜冇除过。唔怪之咧，房间明明开咗灯，但系咧都好似冇开咁暗。个老公咧好尴尬咧，于是咧就除低佢副太阳眼镜，跟住咧只眼咧就即刻光晒，睇得好清楚啦。个老婆咧笑住就话：，其实咧唔系呢个世界太暗，系你戴咗太阳眼镜啫。弟兄姊妹，睇圣经其实都一样。当我哋咧戴错咗眼镜，睇圣经嘅角度咧就会偏差。唔系圣经有问题，而系我哋嘅视觉有问题。只有我哋咧拎走嗰个咧错误嘅眼镜，我哋先能够睇清经文真正嘅意思。今日讲到嘅经文咧系旧约或者咧整个嘅圣经入边咧，好少讲嘅一卷书卷。如果咧你去即系有一个华人教会嘅网络上边睇咧，最少讲嘅书卷咧就系拿鸿书嗰个录音啊，嗰个讲道录音系啦，单得嗰唔够十次。如果咧你曾经完整读过呢卷仅有三章一共47节嘅先知书，你可能咧感到咧好唔舒服。因为咧，拿鸿书其实系一卷充满血腥、暴力、复仇同埋咧毁灭、残酷嘅一卷嘅书卷。而家咧就让我哋咧一同去到诵读今日讲到嘅经文。经文咧系拿鸿书1:1-8，同埋咧3:1-7。我想咧请大家亲自去感受一下呢段经文嘅震撼。我想请咧有揸车翻嚟嘅弟兄姊妹咧去诵读第1:1-8， 然後咧坐翻嚟嘅弟兄姊妹，請你讀三章，咁咧有兩版嘅 ，OK？ 好，請先請咧揸。

好，跟住咧，請坐車翻嚟嘅弟兄姊妹啦，請。你發覺咧，我哋剛才所讀到嘅經文入邊提到一章二節，充滿咧憤怒、報應、向敵人審判。到第六節一個咧毀滅性嘅怒火，大自然咧一個崩裂嘅一個嘅異象。第八節有洪水去滅城。三章一節，尼尼微本身係一個咧流人血嘅城，最終成為一個血城。第二節咧，係去描述一啲咧戰場上面咧好混亂嘅一啲嘅聲音，同埋咧一啲混亂。即係如果你睇過一啲嘅戰爭嘅片咧，你就發覺咧其實咧一個好恐怖一個場景。跟住呢啲係三節嚟嘅，我打錯咗。刀劍槍矛，同埋咧有大量嘅屍體同屍骸堆積，可以話咧係屍骸遍野，呈現咗咧一個好恐怖一個嘅畫面。五至六節係咧徹底嘅羞辱同埋厭惡。其實咧喺整卷入書入邊嘅經文咧，其實都充斥住咧好多呢啲咁嘅字眼。可能咧你睇其他書卷咧，會發覺咧係有時咧會講一啲咧好慘烈嘅情況，但後屘咧會有一啲咧安慰嘅經文。但咧喺《拿鴻書》入邊咧，整卷書入邊都冇呼籲悔改，冇憐憫嘅應許。只有咧對當時嘅世界霸權亞述帝國嘅首都尼尼微發出一個終極死亡嘅宣判。有啲基督徒咧，可能讀到呢度咧會皺起眉頭，因為咧佢哋習慣新約入邊所講嘅神係愛，又或者咧要愛你哋仇敵呢啲咁嘅教導。但咧呢啲嘅困難，呢啲嘅困惑，其實咧可能源自係我哋咧忽略咗經文背後嗰種歷史嘅現實，又或者咧當時受苦者嘅聲音。若果我哋只係由我哋穩定嘅生活，我哋重視和諧秩序嘅視覺去到審視《拿鴻書》嘅話，我哋咧好容易去產生咗一種咧優越感。甚至咧唔知道點樣去由信仰當中去理解呢啲嘅經文。未信嘅人讀到呢卷書，更加可能會質疑：啊，呢啲唔通唔係就係一種原始野蠻、充滿民族主義仇恨嘅嗰種？

嘅宗教狂热咩？系咪神点会能够咁残忍、咁残暴嘅咧？今日咧就让我哋去挑战呢个咧现代人嘅阅读视觉。如果咧我哋只系由呢个视觉去批评拿书嘅话，我哋咧好容易睇唔见咧嗰啲嘅受苦者当中所流嘅眼泪。要明白拿书，我哋必先去脱下现代人嗰个嘅眼镜，翻到去主前七世纪，从受苦者嘅处境去理解呢卷书嘅信息。当然要理解拿书嘅内容，我哋首先要认识嘅就系亚述帝国系一个点样嘅帝国。圣经咧记载亚述嘅暴行，其实咧同唔少古代近东嘅文献，又或者咧考古嘅材料咧，都几乎系一样。在古代的近东，亚述不单单是一个强国，更加是一个充满恐怖统治的国家。亚述的君王会在打赢了一些国家，那些战败国的时候，他们会将那些贵族活生生的剥皮，然后将他们的皮钉在城墙上面。他们会将战俘的舌头去割了下来，然后将木桩由人的下体直穿上去他们胸腔上面，排在道路的两旁作为一个恐吓。你发觉这个是其中一个壁画，就是刚才我所描述的，你发觉有一些树直插在个人的身体上面插到上去，然后放在道路两旁。这些亚述皇室的卑民和浮雕的当中，都充满了这种夸耀武力同埋咧残酷刑罚嘅一个嘅描写，因此呢个帝国咧确实系一个咧恐怖作为咧统治嘅工具。而喺主前722年，系嘛？如果你哋熟悉圣经嘅弟兄姊妹都好熟悉呢个年份啦，系嘛？主前722年，不过以色列咧正系被呢个残暴嘅帝国所去毁灭，撒玛利亚城被攻破。无数以色列人被铁钩勾住他的嘴唇，然后好像牲畜一样被人强行的掳走，从此在历史上面消失了。接着一个世纪，南国犹大一直活在这个亚述的阴影底下，犹大国的百姓每一天都是在这些恐惧当中去醒来。有时他们会听到远处传来马匹的奔跑声，啲马车咧好赶嘅咁样嘅声音，又或者咧佢哋睇见嗰啲亚述嘅使节去到经过嘅时候，佢哋咧就会被嗰种嘅恐惧所笼罩。用我哋现代人嘅理解嚟讲，呢种咧长期嘅威胁，近似于咧我哋一种嘅创伤压力嘅一个经验。呢个咧唔单止系咧政治上嘅屈辱，更加系几代犹太人他们承担的那种深刻那种苦难。他们的身体可能已经记住那种鞭打那种痛楚，或者他们耳朵里面残留着亲人被屠杀那种惨叫。他们的神后面临崩溃，如果耶和华是公义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残暴的恶霸竟然能够过百年享尽荣华富贵？如果神真是掌权的话，为什么我们的苦难好像没有尽头呢？有关苦难和持有的问题，我们会留待两个礼拜之后，我会继续讲这个哈巴谷书的讲道讲解，去再讲这个话题。但当我们去见到这个真实的处境，我们就会明白先知拿鸿的信息不是一种嗜血的狂热，而是受苦者对公义的呼求。在这个历史背景底下，我们对拿鸿书残暴的那种质疑，其实是来自于一种我们未经过苦难并且忽略受害者在当中的真实痛楚。而在这对当我们要去看拿鸿书的话，我们必须要跟另一卷书卷去到做一个的对比，一卷大家都很熟悉的书卷叫拿书。

約翰書呢故事發生在拿鴻書發生之前的100年前去到出現，大家可能都很有印象。當時上帝差遣約拿去到尼尼微這個地方，警告尼尼微人。很奇怪，是不是尼尼微人當時呢知道自己錯，於是呢他們就披麻蒙灰去到悔改。於是上帝就收回了他的審判。這個結果是顯示上帝那種的極大的寬容和那種的憐憫。但100年過了去，尼尼微人不單止忘記上帝那種的恩典，反而變本加厲，成為更加殘暴的帝國，肆無忌憚的屠殺和去欺壓周邊的這個國家。咁呢一度到底提醒我哋啲咩呢？其實呢度話俾你聽，上帝嘅忍耐係有一個盡頭，佢嘅恩典絕對唔會讓到惡人無限期去施暴，成為呢佢哋一個嘅通行證。當呢100年嘅恩典被無情嘅踐踏，當受壓者嘅哀聲達到天上面嘅話，上帝嘅公義就必須要介入。很多現代人誤以為拿鴻書是上帝的憤怒，其實是一種不道德的殘暴。但是當我們由受苦者的真實經歷去思考，我們就會明白，對於一個極度剝削、虐待、強暴的受害群體來說，如果上帝對這些邪惡全無反應的話，將會令人難以置信其实他是一个公义的主。试想一下，就是如果今日有一个独裁者在集中营当中去屠杀了几百万人，又或者有一个恶意诈骗无数的老人家的不生积蓄的一个诈骗集团首脑，他们站在法庭当中去受审，但是法官他在法庭上面对着他们讲，不紧要，我咧充滿憐憫，我無條件嘅寬恕你，你自由咯。你會稱讚一個法官有愛心嗎？你唔會嘅。你會感到咧極度嘅憤怒同埋絕望，因為冇公義嘅愛係一種咧虛偽嘅縱容。對施暴者嗰種嘅廉價寬恕，其實就是對受害者二次的傷害。拿鴻書一章二節開宗明義咁講，佢話耶和華是記邪報應的神，耶和華施報應大有憤怒，耶和華向他的敵人報應，向他的仇敵懷怒。呢度記邪呢個字 carnal， 原文咧有嫉妒、極度在乎嘅意思。呢個咧係一種咧強烈婚姻之外。上帝的憤怒不是那種情緒失控的那種暴走，而是他基於對弱勢者、對壓迫者、對屬於他子民那種深切的愛。試想想一下，就是如果你是一位的父親，又或者你是一個的母親，當你看見自己的小朋友在學校被人無情的毆打、霸凌，甚至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平静地说，啊，我要保持温和？你不会。你内心一定涌起一种强烈的愤怒。但这种愤怒不是因为你脾气暴躁，而是因为你很深爱你的孩子。没有愤怒的爱，就谈不上一种真实的爱。所以上帝对亚述的烈怒，正是出于这种父母为人父母那种维护保护儿女那种的爱。因为他爱那个被蹂躏的以色列，所以他必须要摧毁那个施暴的亚述。刚才大家读的经文是和本修订版，和本修订版第二节这里是报应，而和本的翻译是做

施暴，你發覺咧都唔會翻譯做咧報仇，因為喺希伯來文嘅語境當中，呢、這個字嘅意思其實係指咧將罪惡顛倒嘅公義重新去撥亂反正。喺《藍書》嗰啲嘅血腥嘅審判畫面，對受壓嘅以色列人嚟講，之所以係成為福音，是因为他们见证上帝并没有忽视他们的痛苦。先知拿鸿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正是安慰。这件书的暴力其实是上帝在宣告，我看见你们的创伤，你们的血没有白流，邪恶的帝国将会倒塌，我会亲自为你们讨回公道。当现代人觉得拿鸿书很残暴，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种连呼吸都被压迫的那种绝望。当我们去批评拿鸿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反省，究竟我们是不是因为身处在一个既得利益的安逸当中，而失去对世上那种结构性的罪恶的敏锐度呢？其实呢，拿鸿书对受害者来讲还带来一个极大的释放和医治。当先知用极度的写实甚至血腥的言语去描述这个尼尼微灭亡的时候，他其实是进行了一种心理和属灵的创伤治疗。当受害者被困在一种无力感，又或者对施暴者恐惧当中，先知拿鸿就透过圣灵的默示，在诗歌当中对亚述人施加在别人身上的暴力原封不动的反弹到回到他们自己身上。你怎样待人，神就怎样待你。这种上帝亲自执行的以眼还眼，实际上产生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神学作用。因为他免除了受害者亲自复仇的责任。而这个正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19节所说。我想请弟兄姊妹一同去诵读，请。

如果咧上帝唔报应嘅话，受害者咧永远会活喺咧嗰种嘅仇恨嗰种嘅苦毒当中，试图咧自己拎起刀剑成为下一个嘅施暴者。能书宣告申冤在神，就是讲到上帝将复仇嘅重担由受害者嘅肩头上面拎走。上帝话：将你嘅愤怒交俾我，将你嘅仇恨交俾我，我会用最绝对嘅公义去到审判你，你未？而你哋今日就可以放低刀剑，开始医治同重建。弟兄姊妹，呢卷2600多年前嘅一个嘅古老经卷，对今日嘅我哋有乜嘢实际嘅应用呢？我哋应该可以点样将拿鸿书嘅信息活喺我哋嘅生命上面？第一，你哋咧要勇敢面对并且承认我哋生命当中嘅创伤同埋世界嘅邪恶。我哋嘅信仰咧，唔系一种咧粉饰太平嘅一种嘅心灵鸡汤。当你经历咗极大嘅唔公平、唔公义，无论系职场上嘅欺压，又或者咧系家庭当中嘅虐待，甚至系咧睇见咧国际上面一啲嘅无辜平民百姓被战火波及等等，你唔需要咧喺神面前咧假装宽容，你可以咧好似拿鸿咁样样喺神面前发出咧愤怒嘅呐喊，神会接纳我哋呢一种嘅创伤，佢嘅公义就。

是我们哀哭的倚靠。我们不需要用表面那种的信服，又或者原谅去到压抑那种真实的痛楚。真正的医治是来自于创伤的表达和对公义那种学习，然后诚实交托给那位记邪报施的神。第二就是你要放弃自己身边的权利，拒绝陷入以恶报恶的循环。这一点可能对我的弟兄姊妹来说是极具挑战性，因为当我们遭遇不公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大的诱惑就是很希望用对方的方法去到作报复。举个例来讲，是吧，当我们回到加拿大这个还职场的真实处境去看，作为移民，可能你在公司里面经历过一些隐性的歧视，或者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明明是你很搏命的去工作，但是他是被本地的同事抢了功劳，又或者出了错之后要你去到孭锅，你心里面可能充满了很多的委屈和愤怒，很想用一些很激烈的手段去攻击他，在一些网络群组去数落对方，甚至很想用同样的心机去到陷害他。这个就是我们本能想我们自己去报复的一种心态。但在现实里面要真的放下这个冲动其实都不容易，特别当我们看见，我们看不见一些恶人即刻受到惩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交托给神之后，环境没有即时的改变，那些欺压的人依然的风光，那个不公的制度依然的存在。但是就是在这个章节里面，弟兄姊妹，拿鸿书鼓励我们将眼光放远一点，尼尼微最终在主前612年彻底的倒塌，如同先知所预言的一样。上帝的时间表往往和我们不同，但他的公义从不缺席。上帝的公义从不缺席。我们放弃复仇不是因为我们很无奈或者很软弱，而因为我们相信上帝那种终极公义的审判。弟兄姊妹，拿鸿书去警告我们，神是憎恶一切的暴力和压迫。如果你为了要对付怪物，自己变成怪物的话，那么神的审判同样会临到你。将审判的主权交还给神，这个是对上帝终极公义的最高的信任。第三是要检视我们是否参与了一个结构性的共犯。其实尼尼微不单止是一个历史的名词，它也都代表着每个世代当中那种利用剥削、欺压、方言去建立霸权的一个象征。今天我们的社会其实都有尼尼微，那些剥削廉价劳工的跨国企业，那些将人的价值等同生产力，让人日夜劳碌，但它依然难以安居的那种经济体系，那些将弱势群体边缘化的那些社会结构等等。譬如我们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我们很需要诚实面对这片土地上面一些利利微系统。譬如大家日常生活都要去超市买很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我们能够在超市里面可能有时会买到一些很便宜的一些农产品，便宜到你忍不住要即刻 WhatsApp 给你的小组告诉你，哇就好抵，快点来买，你用帮手买。但其实这些低廉的价格的背后，其实往往依赖着大批被剥削、工作环境很恶劣，甚至医疗保障缺乏医疗保障一些临时的外地劳工。

你哋有冇買過一啲嘅，譬如一啲嘅咖啡豆，係嘛？你發覺可以好平買，但其實咧種植嗰啲農民咧，其實係蝕錢地買，好難想象。你哋有冇買過一啲椰子水啊？有人話好健康，係嘛？但如果你真係喺超市買四個椰子，你知幾錢啦？係咪？你而嗰一樽嘅椰子水同嗰四個椰子嘅水咧，係個份量一樣嘅，點能夠嗰個咁平嘅咧？係嘛？你發覺咧，呢啲系統性嘅剝削之所以能夠肆無忌憚，有時係因為咧個供應鏈太長啦，係嘛？你去買嘅其實你就見到呢啲咁嘅產品，但你見唔到種植嗰啲人，我哋見唔到嗰啲生產者嘅面紅。所以作為信徒，如果可以嘅話，我哋能夠咧盡可能嘅縮短呢個距離。尋求一種睇得見嘅面孔嘅直接關係，譬如咧，我哋即係而家開始天氣暖好多啦，係嘛？我哋咧可以去選擇去一啲咧本地嘅農夫市場 （farmers market） 去親自嘅去到購買一啲嘅農產品、一啲乳製品、一啲肉類等等。你發覺咧，直接同呢啲嘅新農嘅生產者咧去到做交流，唔平噶。但你知道其實呢個先係真實個價錢，係嘛？即係有啲國家咧補貼嗰啲嘅農產品咧，傾到去某啲國家咧去度賣係好難，係嘛？我唔係叫你每一日都去呢啲地方買，我都知貴嘅。不過我哋有機會嘅話，我哋都能夠咧盡量翻義務。其實咧佢哋好辛勞，特別係本地嘅生產貨品，其實靠我哋咧去到幫助。作為呢片土地嘅新移民或者公民，我哋咧享受住呢度嘅安定同繁榮，但亦都必須要警醒，唔好咧無意間咧得益於當前一啲嘅剝削嘅制度，成為咗利利美嘅共犯。能書三章一節嗰度話：禍哉！這流人血的城，欺詐連連，搶奪充斥，掳掠的事總不自息。我哋需要反思嘅重點，唔係簡單嘅將某個群體標籤做邪惡。這個世界越來越容易去標籤，他是哪邊邊的人，他是哪邊的人等等等等，而是在於我們要承受去檢視我們自己是不是都默默受益於一些不公義的制度，是無意間成為現代尼尼微的幫兇。神必審判尼尼微，我們都必須要由尼尼微的罪惡當中分別出來。最後，讓我哋由我哋嘅目光由舊約轉向新約。喺《拿鴻書》當中，我哋睇見上帝為咗保護佢嘅子民，將殘暴嘅尼尼微徹底嘅毀滅。但上帝公義嘅憤怒其實唔單止指向一啲外邦嘅國家。如果上帝係要徹底毀滅世界上所有嘅罪惡同不義，咁樣我哋每一個人，包括你和我，都应该在神的震怒当中去毁灭。但是在十字架上面发生了世界上最震撼的翻转，是吗？面对人类的邪恶，面对人类的罪恶，上帝没有好像审判尼尼微这样，将烈火般的愤怒倾倒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相反，神差派了他的爱子耶稣，成为那位遭受罗马帝国極致暴力嗰個受害者。耶穌喺十字架上面親自承受咗鞭打、赤身露體嘅羞辱，以及咩窒息而死嘅一種嘅酷刑。嗰種咧係一種真正深層嘅一種嘅創傷。但喺十字架上面你發覺咧，上帝嘅公義同埋上帝愛完美嘅交匯，神嘅憤怒確實係傾倒咗。但这一次不是倾到在罪人的身上，而是倾到在那位无罪的代赎羔羊耶稣基督的身上。拿鴻書告诉我们，神绝对不会对恶，对这些罪恶坐视不理。但是十字架他告诉我们，神为了解决罪恶，愿意亲自付上这个血的代价。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

0: 这个就是福音。无论你这一刻带着多深的创伤，无论这个世界看似被强权或者不义所笼罩，请你记得拿鸿书的宣告，强权终必倾覆。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而我们人，我们最大的保障就是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伤，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而我们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同这位忌邪又充满慈爱的神去同行。用我们同心一路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去多谢你，藉着拿鸿书让我们看见你是忌邪施暴，但却又充满慈爱的神。你从来没有忽视这个世界的不公义，更加没有忽视我们生命当中的眼泪和创伤。主要我们今天将我们心里面的委屈、愤怒和想要自己伸冤的冲动都诚实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亲自医治我们那种的破碎的心，帮助我们放低那个复仇的刀剑，全然相信伸冤在主，主必报应。同时我们都求圣灵的光照我们，赦免我们有时在安逸和无意间成为了现代尼尼微的共犯，赐我们勇气在日常生活当中作出行公义的选择。免得我们的罪你没有将烈怒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是差派耶稣走向十字架，为到我们承受刑罚，成为我们患难当中最大的保障。而我们都带着十字架的医治和盼望，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代当中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去同行。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的祈求，阿门。
1: 多谢陈传道的信息提醒，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又一位神》。我们的神是公义、怜悯，却是忌邪的神，又一位神。

各位希腊，我们一同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阿门。

各位请坐。好开心咧，能够一同嚟到去敬拜主。我哋当中咧有一位新来宾嚟到我哋教会一齐嚟到去崇拜。咁有 David 嘅，咁啊过去咧都喺英语堂嗰度去聚会。咁咧今次嚟到粤语堂啦，可以挥挥手让我哋去知道系欢迎你。咁一阵间咧都可以崇拜之后咧，我哋一齐去倾谈啦，同埋喺茶轩咧一齐相聚嘅。咁请问仲有冇其他嘅第一次嚟到教会聚会嘅新来宾啊？如果有都可以挥挥手嘅。咁都系弟兄姊妹啦。咁咧就嗱，我請留一啲嘅報告事項。咁啊，嚟緊咧，我哋又再做呢個會籍嘅申報啦。咁會有咧，即喺最近12個月內，用實體或者網上方式嚟到去參加教會聚會嘅，即係包括崇拜、禱告會等等嘅活動，出勤率50%以上嘅時候咧，就可以申報成為即係本會嘅即係活躍嘅會友。咁如果你即係曾經即係 out time 唔喺 Edmonton 嘅時候咧，咁喺最近12個月內居住外城期間咁都可以計嗰個嘅50%嘅。咁如果有疑問咧，咁你都係問翻即係即係 council 成員啦，或者即係教務同工咁樣。咁啊，截止日期係6月30日，咁啊，請弟兄姊妹咧嚟到去即係做會籍嘅申報。咁咧，教會咧都招聘緊一個兼職影音技術員嘅。咁如果你有呢一個嘅技能咧，咁就鼓勵你嚟到去即係應聘呢一個嘅職位。咁咧喺個 email 咧就已經喺度啦 ，hr@eccc.ca。咁教務制短宣隊咧，今日有一個嘅食品義賣嘅。咁啊，弟兄姊妹咧請都喺今日崇拜之後咧，咁可以喺堂外咧嚟到去選購啦。咁對話，哎呀，我唔食得甜嘢噶，都唔緊要噶，你可以照奉獻噶嘛，係咪？咁所以咧都鼓勵一齊咧即係去用即係錢財上嚟到去一齊支持呢個係宣教，以至到咧唔單止係12位弟兄姊妹去宣教，而係我哋整個嘅堂會都去支持呢個嘅宣教嘅。咁佢哋嘅服事範圍咧就會探訪多間學校同埋教會做外展、醫療、青少年同埋兒童事工嘅服事。咁啊，弟兄姊妹都請即係去支持啦，包括即係禱告上或者喺錢財上嘅。咁嚟緊禮拜四咧，就有呢個我的牧師患了抑鬱症嘅講座。咁啊，講完係萊爾信牧師，咁佢會分享佢嘅親身經歷嘅。咁就弟兄姊妹咧都自己報咗名咧，請準時嚟到去即係出席啦。好，咁啊，粵語堂嘅家庭營會咧，今日就截止報名啦。咁所以請鼓勵弟兄姊妹嚟到去報名。咁啊，會喺6月27日至28日喺 Red Deer 嚟到去舉行，由陳輝強宣教士抗禮同埋即係金偉牧師咧嚟到去即係分享信息嘅。咁呢一個嘅星際靈果夏令營俾兒童嘅一個嘅粵語嘅 Kids Camp 咧，咁亦都係同樣今日截止報名嘅。咁請弟兄姊妹留意。咁啊，好快就到父親節啦！每年嘅父親節都有孩童奉獻禮。咁如果本堂嘅會眾初生至到6歲嘅仔女，可能係父或者母咧，係本堂嘅會約會友嘅時候咧，咁啊就請向我咧嚟到去索取報名表嘅。咁啊，父母都需要即係簽名啦。

去即係將孩童咧奉獻俾上帝。咁啊，嚟緊國語堂咧有音樂報道會，咁咧就6月20號星期六7點喺大會堂，即係 auditorium 咧嚟到去做呢個父親的心音樂報道會。咁弟兄姊妹咧可以即係帶朋友嚟一齊嚟到去出席啦，聽福音啦，亦都去聽音樂嘅。咁都歡迎會眾咧帶小食翻嚟一齊分享。凌晨2半咧都仍然進行緊嘅，咁鼓勵弟兄姊妹嚟到去靈修啦，同埋都可以喺呢個網址嗰度攞到啲靈修資料。嚟緊禮拜三祈禱會咧會有 Andy 梁醫師咧嚟到去分享愛城餐福事工嘅近況同埋需要嘅，鼓勵弟兄姊妹去認識同埋即係禱告嚟到去紀念。我哋仍然有代禱嘅服事，弟兄姊妹無論有冇代禱需要咧，都鼓勵弟兄姊妹一齊去感恩，即係一齊去分享啲感恩事項，或者即係為弟兄姊妹咧嚟到去祈禱。喺奉獻經文同埋禱告之前咧，有一個喜訊咧，要話俾大家知，大家可以擰住頭望一望杜牧師。好啦，大家鼓掌咧嚟到去恭喜杜牧師，因為咧杜牧師咧又再娶新抱啦。咁咧佢嘅三仔咧喺上個禮拜三咧就結婚，咁咧就。上個禮拜我個禮拜三啊，上個禮拜六咧，又再即係舉行呢個婚禮。咁因為即係場地嘅緣故咧，就唔能夠邀請即係好多人嚟到去出席啦。咁咧今日杜牧師咧想同大家分享佢嘅喜悦，咁所以咧就買咗好多嘅即係港式嘅包點咧嚟到去即係招待大家啊。咁咧就喺茶軒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嚟到去享用。咁如果你今日冇食早餐咧，你就有福啦。咁啊有食早餐嘅時候咧，都可以食多件。咁你話哎呀，我又想柬埔寨而買一啲嘅，即係買一啲，跟住又要食一啲，咁點樣咧？咁樣咁你又可以買啲翻屋企拎翻屋企啦，或者即係你奉獻嘅時候，你唔一定要，即係你可以買完請人食噶嘛，咁啊，咁啊有好多方式嘅。咁我知道你好有智慧咁樣啦。好，咁咧我哋呢個奉獻經文咧，我哋一齊讀出預備起。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驗人心，喜悅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历代志上29:17上，我哋同心祷告。亲爱的上帝，我哋多谢你喺呢个被罪恶污染咗嘅世界嘅里面，喺呢个世界有多不义嘅事情嘅里面，你俾我哋生命当中仍然有好多值得我哋欢喜快乐嘅事情。你唔单止俾我哋救恩，你都即系对于世人呢，你都系即系赏赐丰年赏赐下雨水。主，我哋多谢你，亦都让我哋喺家庭嘅当中有好多嘅欢乐呢一啲都系上帝你所赐嘅。因为即系一切美丽光明物都系即系从上而来。主，我哋就多谢你。主，我哋今日去献上嘅，无论系金钱、心智定系即系其他嘅即系嘅事情，主，我哋都系源于即系上帝你自己嘅恩典，我哋咧就回馈你，愿你咧去悦纳，特别咧喺即系福音嘅事情上，让我哋嘅生命，让我哋嘅钱财都能够去有份。主，愿你去赐福，俾我哋教会成为合你喜悦嘅教会，在世上继续去见证你、荣耀你。我哋祷告、交托、仰望，奉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好，崇拜去到呢一度，弟兄姊妹咧可以喺座位嗰度默想。崇拜之后咧，可以有即系茶轩，我哋一齐相聚。11:15有主日学。

在開始的時候呢，我們再一次的我們去禱告。天父，我們多謝你，你今天你給我們有生命，這個不是理所當然，這個是你給我們一個莫大的恩典。我們感謝你，你給我們有教會，我們能夠在這裡一起的去敬拜你，一起的去思想你的說話。我們願意今天在你的面前

0: 我哋同心嘅去聆听你嘅说话，求你对我哋讲，我哋听得入，听得明白，我哋愿意嘅去遵行。我哋亦都为到我哋嘅教会去祷告，因为喺呢一个暑期里边，我哋有儿童嘅呢一个嘅日营，我哋希望透过呢一个外展，亦都系去服侍我哋教会嘅儿童同埋家庭，使到佢哋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嘅救恩，佢哋能够系得蒙你嘅福分。我哋亦都有小城宣教，系定期嘅出队去到唔同嘅小城，我哋去探访嗰啲餐饮业人士。我哋求你都赐福我哋每一次嘅出队，让到我哋每一个嘅队员，佢哋所走过嘅地方，佢哋传福音、报喜信，佢哋嘅脚踪系何等嘅佳美！愿意将到神你嘅爱、你嘅喜信带到俾嗰啲生活喺忙碌但系却系黑暗、冇出路嘅餐饮业人士同埋佢哋嘅家庭。我哋都纪念到我哋固定每一个月我哋都有嘅惠特城嘅小城嘅聚会，求你同样嘅你赐福我哋呢一个嘅事工，让到呢一个嘅事工能够继续嘅去建立当地嘅华人嘅信仰嘅社区。虽然我哋人现在唔系好多，但系希望我哋能够接触当地嘅华人，能够令到佢哋更加嘅认识耶稣基督。我哋将我哋成个暑期我哋好多方面嘅活动，弟兄姊妹亦都会系有远行去旅行，去观赏神你所做嘅大自然，亦都有探亲，我哋求你保守我哋嘅脚步。喺呢个时候我哋愿意再一次嘅将我哋交俾你，求你垂听我哋嘅祷告，系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相信我哋在座当中每一个已婚人士都渴望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但是现实上，幸福的婚姻是来之不易。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在所有的婚姻的当中，这张片，世界上大约只有10%的婚姻，大约只有10%的婚姻算是美满、亲亲热热。落嚟的有40%的婚姻是不冷不热，其余的50%的夫妇是水深火热、人间地狱。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即可能这个数字比较夸张了一些。咁我想你说不是，我都在这个10%里头啊，不紧要啊，我们今天不做那个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com。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万元新生

0: 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让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让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牧者心，牧者情，系讲述每一位牧者系咪都系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系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昼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

0: 啲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喺一个电台节目话，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仲有一啲智慧港口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5: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系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啊，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是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它的结构非常

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知，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啊，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知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

拒絕他們。保羅和巴拿巴以干念所遭受的反對更加嚴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羅和巴拿巴只不過是被人趕走，但是去到以干念，他們就被人凌辱和丟石頭。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会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如果你能够真诚地将所得的称许和赞美转到本来就是属于那些人的身上，你就一定不会骄傲。
2: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赏识和赞美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得到的，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赞美却是潜在着危险，因为赞美很容易会引发自我自大，从而让我们的属灵境况是滑落的。圣经箴言八章十三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神恨恶骄傲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拒绝周围的人的赏识和赞美呢？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学习怎样去接受赞美，但是就不让它引发我们里面的骄傲。希望你留心收听。
1: 当有人衷心赞赏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受落，但是却是对其他人的批评感到不开心。其实在生活里面，我们都必然会遇到其他人所给我们的赞许和批评，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怎样去面对他们。因为有时候赞许多于批评，有时候则是刚刚相反。无论怎样，学习怎样面对和处理批评和赞许是非常之有需要的。面对赞许和批评，到底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呢？事实上，批评所带来的情感上的波动和赞美所带来的一样大的。两者所诱发的情绪对我们的生命都能够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懂得以正确的态度回应批评，这样就会为我们带来正面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用错方法，用错了态度来到去回应，这样批评将会毁灭我们的一生。同样，如果我们懂得怎样处理赞许，我们将会获益良多，它将会成为我们成长的动力。但是如果我们回应错了，它一样能够毁灭我们。到底怎样处理批评和赞许呢？上一次我们讲过怎样回应批评，今日我们集中来看怎样面对赞许。箴言十五章二十二节那里说，不先相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然后二十七章二节那里又讲，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前面我们讲过，批评的说话大多数是我们不喜欢听的，但是我们却是很喜欢听称许的说话。我们从两方面来思想一下，批评是难以接受，但是却是令我们受惠得益。赞许虽然是我们喜欢听的，而且百听不厌，但是往往可以毁我们一生。即是说，如果我们不适当地处理赞许，赞许就会害了我们。当然，如果我们不适当地处理批评，批评一样会害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怎样去处理批评和赞许，两样都是很重要的。箴言十六章十八节那里这么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里提醒

处理批评，但是对于赞许又怎样呢？其实好多人亦是一样不懂得怎样处理赞许的，好似他们不懂得处理批评一样。比如话，有人话你做得好好，又或者话非常的感激你，通常接受赞许的一方会话，是咩？我自己并不知道，或者话这个是神的作为，又或者话不是嘛，然后亦不会否定的。这一类的反应其实就说明了接受赞许的人不懂得怎样去处理和回应。有些人会说，你千祈不要赞我，因为我不配得任何的称许。这个亦表明了他连其他人的赞许和欣赏的话都不肯接受。为什么他们不接受赞许呢？这个是因为他们过去的经历曾经受过伤害，以致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当其他人衷心的称赞他，真心的嘉许和表扬他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得到。称谢的人当然觉得这个人是值得嘉许和称谢，但是受的那一方呢，却是早在情感上面认定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失败者，是不值得、不配得称赞的，所以拒绝接受赞许。因此当有人称赞他们的时候，就好像在他们的伤口上面撒了些盐那样，令他们感到痛苦。好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人与人关系之中所存在的力量。好多人之所以不称赞人和不接受赞许，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过去感到内疚。他们看自己的过去觉得乏善足陈，没有价值，因为过去的经历告诉他们，他们是一些价值都没有的。所以当有人来告诉他们他们做得好好，他们就接受不到，不能够面对，亦不懂得回应。因为内心某些的东西阻隔了他们，所以他们不懂得去享受被人称赞的喜悦。为什么有些人在面对批评和赞许的时候同样感到受伤害和痛苦呢？赞许是一件好事，是令人振奋的，为什么会痛苦呢？其实对方讲些什么或者不讲些什么，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换句话说，问题不是其他人讲些什么，乃是一些过去的经历，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或者仲未曾处理的。因为要去处理一定会带来极大的痛苦，所以他们只能够将它密封起来，埋藏起来，不断的压抑，表面的生活和内心的感受有时候是走极端的，也就是说他们外表的表现和内心所感受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内心充满挣扎，他们会问，为什么我不能够接受赞许呢？为什么我要拒绝人的称赞呢？为什么不能够接受批评呢？到底里面产生了什么呢？批评和赞许可能是来自不同的人、不同的来源，这些人是不是都讲错了呢？他们为什么都不约而同的要称赞我？我不喜欢的人的称赞，我亦不配得到称赞。这些人会觉得称赞亦是一种压力，而且亦会否定对方所讲的说话，认为对方是看错了，或者是表达错了。我们需要在人生里面学习怎样去跟其他人相处，以及怎样跟人沟通，聆听人的说话，以及表达自己的感受，从中建立起跟人的关系，而不是活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互相猜忌。很多人不想加入团体，他们怕跟人相处，又不懂得接受人的批评和赞许。如果有人说你好叻，你做得好出色，或者是神非常赐福你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否认，很简单的去回应多谢你的赞赏就已经很足够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去享受和

接受，我们乃是拒绝，令自己痛苦。要知道，耶稣基督亦会赞许我们的。点解咁样讲呢？因为当我哋喺某个神所安排嘅环境之中表现得正确嘅时候，神亦会喺天上赞许我哋。神绝对会用正确嘅态度嚟表达对我哋嘅赞许，唔系因为我哋做咗啲乜嘢，而系因为佢知道我哋内心所想嘅。我哋知道呢一个系神嘅作为，我哋承认佢系住喺我哋里面，并且透过我哋去行事。神知道我哋内心有冇骄傲，因为佢系无所不知嘅。当我哋真心将荣耀同埋功劳都归俾神嘅时候，神系最清楚不过嘅。我哋忠心嘅去做神交托俾我哋嘅工作，神必然会喜悦同埋嘉许。另一个我所持嘅理由，就系将来我哋喺基督嘅台前接受审判嘅时候，耶稣基督要赏赐我哋。而我哋所得到嘅奖赏之一，就系主嘅称许。马太福音25:23嗰度话：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做咗啲乜嘢呢？佢系喺度称赞仆人所作嘅事。赞许有时候对人是一种试验，我们可以观察其他人怎样处理赞许，其中有些人是根本不懂得处理赞许的。有些人不懂得处理赞许，当其他人全心全意赞许他们，他们不是不去接受，乃是他们没有用智慧去接受，结果造成他们很介意其他人的赞许，或者太依赖其他人的赞许，渴望多些得到其他人的赞许。除非获得其他人的赞许，如果不是，他们的心会不舒服。长此以往，他们的生活不可以缺少赞许，亦即是代表了他们不懂得用智慧和合适的方法去接受赞许，反而陷在赞许的圈套之中，无法自拔。我们实在需要有分辨的灵，不单只知道怎样去赞美人，亦要知道对方可以承受多少。如果不是的话，一些赞许的说话可能会带来相反的效果，甚至摧毁那些不懂得处理赞许的人。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3-25那里这样说，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我们侍奉主的人要经常提醒自己，尽量少想到其他人的看法和想法，不需要事事都要获得其他人的许可和赞同。要知道，你接受批评和赞许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一个不懂得处理批评的人，一定亦是不懂得怎样处理赞许的。人生一定有批评，亦有赞许。你不能够只是喜欢赞许而不喜欢批评。如果不是，我们就会变成一个为讨好其他人而生存的人了。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可以为我们带来赞许或者批评的。在家里面，在工作场所，或者在朋友的圈子，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面对批评或者是赞许。所以怎样去面对和处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就好像批评一样，我们可以不需要理会赞许是来自哪里，或者这些的赞许到底是不是属实，我们都可以用同一样的方法去处理的。当有人称赞你的时候，要多谢那些赞许你的人。当然，这样的道谢是出于我们的真诚，不是敷衍。其实表示多谢已经很足够，不需要再加以解释或者再多讲。当某

有人话你今日好靓，你就话多谢你嘅赞许同埋欣赏，咁就足够啦，唔需要再加解释或者再多讲啲乜嘢，简单嘅回应已经非常足够，亦大方得体。或者你唔系一个经常都得到赞许嘅人，咁就可以多啲去享受你所得到嘅赞许啦。多谢你嘅赞许同埋欣赏。讲嘅时候要带住微笑，咁样嘅回应就足够，唔需要去维护自己或者为自己辩护，亦唔需要去解释。你唔需要话我真系非常勤力工作，我好有奋斗同埋上进心等等，因为称赞你嘅并唔期望听到你嘅解释。所以如果我嚟到你面前同你讲你做得好出色，我想话俾你听，我以你为荣，而你所要讲嘅就是多谢，这样就已经足够。为什么我不需要听解释呢？是因为我已经对你的成就有了了解，才作出赞许的。所以接受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去解释。我因为看见你的成就，喜悦你所做的，因此向你表达我内心的赞许。所以你只是讲一句多谢就已经足够了。另一方面，在我们学习怎样接受赞许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对方的个性，问一问自己是什么促使对方赞赏自己呢？这个可能跟他的背景或者过去的经历有关，不理是失败亦或是成功的经历，当对方看见你的成绩的时候，他们只是想到向你表达他们衷心的欣赏。当你问他们为什么会赞赏你的时候，可以从中看见对方的某些特质，这样我们可以多作观察，对人的了解亦可以因此而增加。还有一样我们要学习的，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同那些赞许的人分享这个赞许是怎样影响你的。比如说有人跟你讲，我因为你所讲的某句说话而大得帮助，我们回答话多谢你话给我听，这个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呢？是不断的重复施和受。有些人只是懂得接受，他们就好像水塘一样，渴望更多的赞许、金钱甚至是物质。这些人的内心其实是很可怜的，因为只是懂得接受而不懂得付出，只是以自我为中心。其实更加重要的是要懂得施予，不吝惜你对某人的欣赏，话给他们听你对他们的称赞、感谢、关怀同埋爱，而呢个正正就系生命之中最重要嘅事。人如果净系识得接受而唔识得施予，咁样嘅生命系有欠缺嘅。佢哋唔会明白爱喺生命之中嘅重要性。如果一个人唔识得点样同人沟通，就唔能够去爱；如果唔识得点样接受批评，以适当嘅态度去回应，咁样就不能够有真正的爱。最后我要提的就是关于接受赞许，当其他人赞许你的时候，你要将赞许转移方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似乎这样讲很矛盾，头先不是说当其他人赞许我们的时候讲一句多谢然后欣然接受就得吗？没错，我们是接受而且不需要解释，但是随即我们在心里面就要即刻地向神说，神啊，我感谢你。这样做就是将所领受的赞许归到神身上。我们可以在心里面默默地向神说，神啊，感谢你，这个是你应得的赞美，我将荣耀归给你。这样我们就将其他人的赞许转到神身上，让神得着赞美同埋荣耀。当你能够真诚地将所得的称许同埋赞美转移到神身上，你就不会变得骄傲了。

0: 你喺啲乜嘢嘅地方，最有智慧去处理赞许嘅方法就系以欢乐嘅心去接受身边嘅人嘅赞许，然后随即将赞许转到神身上，将荣耀归俾神。我哋咁样做，就等于承认神系我哋生命嘅主人。系乜嘢让其他人睇见我生命嘅美好呢？系乜嘢令其他人对我有称许呢？完全系因为神嘅帮助同埋同在。我哋将从人而嚟嘅赞美转移方向，让赞美归到神身上。当然，我哋亦可以喺可行嘅情况，同其他人分享神喺我哋身上嘅恩典同埋作为，特别系我哋嘅家人，同佢哋一齐分享喜悦，让佢哋知道神嘅重要。我哋应该感谢同埋赞美神。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一方面我哋向神献上感恩，让周围嘅人认识神嘅作为，同时亦都防止自己跌落骄傲嘅陷阱之中。免得我哋一个人享受所有嘅赞许，因而变得骄傲自大。所以，无论我哋喺边度，我哋喺度做乜嘢，如果我哋识得点样处理批评同埋赞许嘅话，我哋嘅生命就自然能够健康嘅成长。好，让我哋一齐祷告。神啊，我哋感谢赞美你，我哋生存嘅每一刻都何等需要你！如果唔系你嘅恩典，我哋就唔能够存活，我哋唔能够离开你而独自生存。我哋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帮助指教我哋应该点样去对待身边嘅人，爱佢哋，接受佢哋，鼓励佢哋，亦帮助我哋识得点样去接受赞许，同埋向人表达赞许。并愿意将一切所得嘅赞许全归俾你，阿门。
1: 赞美系鼓励嘅一种方式，我哋应该学习接受赞美，同埋学习去赞美人。但系过多嘅赞美系可以令人变得自我同埋骄傲嘅。彼得前书2:9-12嗰度话：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

0: 屋啟用。當局話，為了配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兩座新橋都採用了可開合設計，橋身開啟之後可以讓龍舟和神像通過河道，橋身亦都可以化身為觀景台，俾居民同遊客近距離欣賞遊涌。大澳鄉事委員會話，新橋改善咗社區嘅通達性，亦相信可以為龍舟遊涌活動提供更加完善嘅觀賞空間。天氣方面，同活躍西南季候風同低壓槽相關嘅驟雨同雷暴正係影響廣東地區。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明日氣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西南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氣仍然不穩定，除有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9點，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 84%。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同西南季候風及低壓槽相關嘅不穩定天氣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海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西南風5級，能見到16公里，汕頭吹西風2級，能見到7公里有雨，黃茅洲吹西南風4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到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4級，能見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5: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6: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7: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8: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9: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5: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外在不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周太在香港本来是有一份非常好的教书工作，而且亦都有晋升的机会，但是后来因为丈夫想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以决定移民加拿大。他们一家三口去到多伦多，生活并不容易。丈夫是从一个 office boy 开始来到工作，但是他们的生活衣食无忧，经历很多神的恩典。一起来听一下周太的分享。

0: 结果我先生真的很乖，12日之内搭住雪，他3月10号到的，1968年3月10号。他穿着对皮鞋，你想想，他又不懂得说要穿靴的嘛，我们香港人又怎知道要穿靴的啫，穿皮鞋行穿了对皮鞋搭住雪，12日他找到工了。他由一个经理级去做一个叫 shipper， 其实即是 office boy。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老公啊 ,shipper 即是 office boy。他都不知道，他第一日翻工就穿到成套西装添。人家说你刚刚去完婚礼一是去完丧礼，他才知道啊，原来这样的。他开始他很肯捱。第二件事他就真的租到一间房，一间房就我们住那些 rooming house， 一间房。就将我们好几箱的行李运过去，那最后就先接我们。所以我是迟去的，我是5月10号，他是3月10号。我是5月10号我要再验一次身的。我自己迟走也有理由，因为我要将整个 syllabus， 因为我拿住的是 form 5， 他们要考 school cert 的嘛。form 6呢就要考中文大学的嘛。form 7呢就要考香港大学的嘛。是不是我要教晒啲学生我先肯扯呢？所以啲学生好锡我，我又好锡啲学生嘅。咁所以我要教清晒完晒我先至扯㗎。不过我都其实唔想离开香港。我记得我对住个校长叫做 Mr. Chamberlain， 喺伊利沙伯中学嗰度我直情系喊，佢都唔知点样安慰我。我喊一轮，但係我都要听我先生话。所谓叫嫁鸡随鸡，咁我要跟住佢啦。嫁咗个马骝你要周山跑，我跟咗佢嚟咗呢度㗎。
1: 而且你都做一个顺服嘅太太啦。
0: 哎呀，好听话噶都。
1: 咁你哋嚟到加拿大，你先生做嘅工又唔系话认真太好，咁你哋嗰阵时嘅生活系咪都困难啊？
0: 我哋好乖啊，我好快脆咧就揾到工啦。

0: 我就见到有张报纸 Globe and Mail 个报纸度写住话 collect call， 咁咪试下打电话都唔使钱噶，咁咪打电话喺电话里边 interview 啫，喺电话里边咁咪同佢讲，咁佢就话好啦，我哋会考虑嘅咁。咁之后就收咗钱，我谂下你个考虑只系推过我嘅啫，咁就算啦。嗰时我打呢个电话的时候已经八月尾噶啦，开咗学第三日啊，电话到啦，我仲食紧晚饭噶。佢话你系 Mrs. Chow， 我系啊，你可唔可以尽快嚟见我？我至多系听日坐巴士落嚟嘅啫噃。咁佢话我哋会派人去巴士站接你，咁我就带晒文凭啊剩去到。就话我喺你嘅电话里面听到你嘅口音 ，OK 嘅，你可以教得。咁佢跟住就俾一沓书，嗱，你翻去准备咯。你估系教第几班咧 ？Grade 5。咁我话唔使啦，啲书咁重，我净系攞一本啦，净系攞本音乐得唔得？佢话得，咁我净系攞本音乐。因为其实咧做 homeroom teacher， 即系你乜都要教嘅，连体操都会教。唉，我体操系最差，好在后来我就同一个同事，个同事好憎 music 嘅，我 OK， 我话。我教音乐，你教体操啦，咁以后我就做咗一年，咁跟住我就上去教 grade 7同 8， 咁就变咗我9月开始有工咯。咁而且呢，原来加拿大嘅薪水相当高㗎。我记得我临 retire 嗰阵时，我教咗10年之后，我嘅薪金去到30,000+加纸一年㗎。我哋嘅薪水一啲都唔低。咁我先生又好犀利，我咪话过俾你听，佢做 office boy 嘅。原来因为佢系喺嗰啲叫 refugee 难民嗰边咁请翻嚟噶嘛，咁佢系珠石部嗰边嗰啲人请佢噶嘛。原来有一日个老板就同佢讲啦：，老周，你埋嚟。佢话我入错咗货啊，唉，佢话呢一粒嘢我入错咗，死啦！哇，系钻石，哇，边度系钻石？我先生话俾我睇下，我先生睇咗一轮之后，老板啊，真系钻石嚟。你个老板讲咩咧？拍下我先生膊头，跟住话得啦。对唔住，我正话系试下睇下你系咪真材实料。于是佢就对啲同事讲：由礼拜一开始 ，Mr. Chow 就系呢度嘅 manager， 系管珠石部嘅，即系鉴别珠石。我先生系识得鉴别珠石噶嘛，特别系 diamond 啊、ruby 啊、红宝石、蓝宝石啊、钻石啊嗰啲噶嘛。所以我哋两个经济上面咪掂咯。呢、这个系讲系几个月嘅事嘅啫。咁之后我入咗去浮仔教书嘅时候呢，我先生离开咗我3个月，咁其实每个礼拜尾佢都返嚟嘅，咁后来觉得分开得太远，咁佢落咗嚟，落咗嚟之后呢，佢喺工厂度挨过一阵，好乖㗎，好勤力，工厂挨过一阵之后，佢就自己行街，即係叫做带啲货行街，咁无奈呢，佢就自己开一个好细嘅珠宝店，神开路㗎。我真係觉得无论我哋经过几艰难，当时真系好多人觉得我哋好蠢噶，你有乜理由？因为你要追寻你嘅理想，将个老婆要带埋个仔过到嚟。但我哋好感谢神，如果我仔唔过到嚟，我仔未必会长得大，因为我仔好重嘅 allergy， 好重嘅敏感，对香港嘅空气唔好咧，佢特别差唔多去到哮喘嘅，即系会踏入哮喘嘅。如果唔系，我仔可能养唔大。亦都唔会成为今日嘅一个比较系有用啲嘅人咧，佢都即系读得几好啦，即系个牙医嗰边佢做得好好嘅。
1: 知道咧，后来你先生有咗病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系点样发现嘅咧？
0: 嗱，呢个件事咧就真系好奇怪嘅。讲出嚟咧，佢其实病咗13年，喺佢69岁嗰年，佢就陪我去睇医生，咁样佢就坐咗喺度，医生忽然间就话啦。我记得我哋嗰家庭医生好人嘅，车医生又系基督徒，佢就话 ：Mr. Chow， 你冇嘢啊嘛？佢话我冇嘢啊，我陪老婆嚟睇啫嘛，你唔系睇我老婆咩？乜睇我咩？佢话唔系噃，唔该你起身。原来医生睇到就知道佢唔对路，咁就系由车医生断到佢，就即刻转专科添啦，转到佢原来系 Parkinson 帕金逊症啊，咁就一路一路咧就系发展落去。

咁我哋通常听到就话帕金逊症通常可以挨二三十年嘅，但系咧我先生咧13年到就走咗啦。咁而我先生嘅爸爸妈妈当然老爷奶奶都过咗身啦，但系我老爷系91岁先死嘅，我奶奶亦都成80几岁先死嘅，差唔多成87定88先死嘅。咁啦，我当时有少少埋怨神啊，我都好曳啊，我喊，我因为挂住我先生，我神啊！点解嗰啲遗传因子用唔着嘅？吓，我谂住我先生，喂，佢未到81噃，点解会咁快脆走嘅咧？点解唔系好似佢爸爸妈妈咁，起码都有80几啊，可以多几年啊？后来真系神冇责罚我，神开导我。你嗰个点样开导呢？有一日，因为可能嗰日我哋结咗婚，系55年，我哋1961年结婚。咁我哋係过咗争啲咁多就结婚55周年，但我哋两个係拍咗拖係8年，咁你55加8係咪63年啊？以63年嘅情感，所以就係好难掉得低囉。但係神呢点样开导我呢？我有一日得闲无事，我好鍾意睇书㗎，就睇 Reader's Digest， 即係读者文集，睇到一篇嘢喎，佢话嗱，如果你有呢啲咁嘅 symptoms 呢，有啲咁嘅病征呢，你就小心啦。我特别睇嗰度话有帕金逊，即刻快啲睇啦！佢话嗱，帕金逊呢，如果你发觉你忽然间冇咗 sense of smell， 即系冇咗嗅觉，而且呢你就会发开口梦啦，而且你仲要系嗰只好犀利嗰只，要抌床抌只嘈生晒嗰只，咁咧你就系已经染上咗帕金逊噶啦。我一谂。我第一次发觉我先生有呢个病征嘅时候，系我第一晚新婚嗰晚喎。哇，可能因为嗰晚又摆酒去食啦，咁佢又兴奋啦，总之佢又发开口梦，佢又发开口梦啦。同埋佢老早已经话我听，佢唔系几闻到嘢嘅。咁咧就系我同个仔闻到臭酸，我话哎呀，根好臭好臭。佢话边度有臭啫？我话你闻下闻下。佢就真系去闻啦，闻完之后佢好忠实，我好欣赏佢。点解我揀佢呢？佢呢个人好忠实，好勤力，好忠实嘅人嚟㗎，佢唔讲大话㗎。佢话牛油味囉，我吓个根会系牛油味，我同个仔两个掩住嘴。

0: 笑。咁我哋知道佢真係嚴重嘅冇嗅覺嘅。咁呢個我哋以前我同佢拍拖嘅時候就知㗎啦。後來就係講呢件事俾大家聽，證實佢真係好嚴重嘅冇嗅覺。
1: 佢好後生已經冇咗嗅覺㗎啦。
0: 係啦，好後生嗰時佢已經話佢冇嗅覺，但我唔知道佢咁嚴重性，直至到佢嗰次見個skunk，佢居然話俾我聽佢聞到skunk㗎。OK， 讲返佢个动手动脚，就係、是、第一晚之后佢梗好多啦。佢呢个点样呢？佢会大嗌嘅，咁吓到我死啦，係咪？你忽然间你瞓一个做咗26年女仔，忽然间要同一个男仔瞓喺佢隔离，然后佢忽然间咁嘈咁大声，我已经撞佢喇喎。佢唔理，而家佢喐手喐脚嘅。所以后来结果呢，我两公婆系分床瞓，甚至后来分房瞓，就係、是因为佢好有好严重嘅帕金逊呢啲symptoms，就系佢会撑手撑脚，同埋佢发恶梦系大声叫嗰只嚟嘅。你去到隔离房咧，我都听到佢，而且我哋隔住中间个书房添啊，咁样嘅。所以我即刻感谢神，我神啊，感谢你。我曾经埋怨过，点解你咁快脆就接走我先生？佢都未到81，你就接走佢，佢争几日就生日啊？佢4月3号离开噶嘛，佢4月11号生日嘅。哇！你咁快就接走佢噶，我就埋怨神，我即刻话神啦、啊，你原谅我，你实在对我好好，你俾佢活多咗咁多年。换言之，佢26岁结婚新婚嗰日，我已经发觉佢已经等于有帕金逊症噶，佢有晒symptom啊嘛，有晒象征嘛。咁你谂下，佢26岁到我哋55，争冇几耐咋？我哋7月20号结婚噶嘛，佢4月3号走噶嘛，咁即系54年，佢已经有帕金逊啦。咁之前咧，我未同佢瞓过噶嘛，我唔知噶嘛。咁之前可能佢已经系发开噩梦啦，即系话佢其实呢一个帕金逊症咧，已经好多年噶啦，好多年。
1: 咁你哋结咗婚之后咁多年咧，佢成好大年纪先走噶嘛？咁中间你哋做身体检查冇验到呢样嘢？
0: 系啊。咁先奇怪，其实唔系，其实呢就佢好少睇医生㗎，佢好隔世㗎，佢唔系几严㗎，佢成日都话我好精神，佢系好好睇白。因为呢佢游冬泳㗎，佢游水又好叻，佢自己又好谦㗎，佢话佢唔叻，因为我唔识游水㗎嘛，我系识得微水，即系沉水沉落去嗰隻。所以呢我好欣赏佢嘅游水，佢好好身体㗎，佢冇乜病痛㗎嘛。咁所以佢咪唔知啦，其实唔系。我去一间教会，是 St. Catherine's 嗰度嗰个 Alliance Church， 识到一个医生，是主内嘅弟兄啦。啊，黄医生，黄医生老早啊，2年前啊，即系67岁嗰年，我先生67岁嗰年，佢已经知道，佢睇到。咁样，身边我哋到先生69岁嗰时候，就话俾佢听，哎呀，黄医生啊，原来我哋咁样、啊。佢话哦，有乜奇啫？2年前我哋刚刚去嗰个教会嘛。佢话我都知咯，我话黄医生一定话俾佢听，佢话我话俾你做咩啊？冇得医噶，而且早啲知你咪早啲担心。咁即系话，起码黄医生所知嘅咧，起码即系15年啊，即系佢知。其实照我所睇嘅，失神俾我启示，我睇到嘅，根据呢个 Reader's Digest 咧，我先生应该系50几年噶啦，甚至更早。所以佢呢个病系渐进式嘅，嚟得好慢添，即系神好恩待。变咗我81岁先至守寡。

周太嘅丈夫原来好年轻嘅时候已经患咗帕金逊症，但系当时佢哋一直都冇察觉到。经过几十年之后，当周太再回顾，先明白原来神嘅恩典真系够佢哋用。周太喺81岁嘅时候，丈夫先至离世，所以佢能够同丈夫有几十年嘅开心嘅婚姻生活，实在系神一个好大好大嘅祝福。下星期周太会继续同我哋分享，失去咗一个生活咁多年嘅伴侣，生活的确系好难受。到底佢点样面对人生前面要行嘅路？佢会唔会因为冇咗伴侣，失去咗生存嘅意义同埋目的呢？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周太嘅分享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喎。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有本难念的经，
8: 哇！你真系念得好听，
9: 好有韵味啊！系咪好难念？
8: 开咗咪噶啦，
7: 即系因为而家我哋差唔多要念好多本经，
8: 系咯，唔止一本咯，
9: 系啊，真系唔止一本啊！父母啊，
7: 嗱，你结婚嘅时候，咁你已经开始嫁入另外一个戏，咁嗰个难念的经你又要念咯，你自己屋企又继续念咯，
8: 嗰本经好似越念越厚。
7: 你譬如儿女大咗啦，譬如话佢如果成家立室咧，又多本经念嘅，其实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就是明知都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咁你专心念自己嗰本经好啦。即其他嗰本经咧，你而家做紧边样嘢系你最主要嘅份内事，你就念嗰本好啦。其他啲咧就挤埋一边。如果唔系真系念唔掂啊，有时就用错咗嗰对经喺你嗰个另外嗰家人嗰家嗰度经，
8: 念错经，
7: 念错经。
9: 咁大件事，
8: 哇！真系好醒目喎、啊，听你咁讲。
7: 系啊，即系其实家家难念的经系真系好奇怪，即系真系唔经验过人生，你真系唔知道原来真系每一家人有一本经，同埋嗰本经咧难念嗰部分咧，你就要夹硬要去背啊，你要熟读啊，
8: 要训练自己嘅。
7: 系啊，入唔到脑，但系你又要记得晒啊，因为啲规矩喺嗰度几难念，你都要记住。
8: 即系譬如讲我哋啲女人经啦，即系如果我哋女人，譬如话啊，我哋我哋嘅家庭嗰本经咧，又有嗰啲咩叫婶母啊，姑。

0: 哎呀，上上下下
1: 跌跌嘅關係。
0: 其實嗰陣係嗰一批係平輩嚟嘅啫，係咪？即係其實都唔係咩長輩嚟嘅。但係咧，一到過時過節，你要約食一餐家庭飯。假如我係阿二嫂，我依個二嫂咧就要約阿大嫂、阿三姑奶乜乜乜咁樣咧。總言之咧，三姨啊，
1: 聽見都煩。
0: 但係咧就要面面俱圓啊，好似正阿 Debra 講得啱啦。我約阿大嫂嘅時候咧，我就要識得點樣同阿大嫂講說話。同約阿三小姐嘅時候咧，又同阿三小姐咧知道佢中意食乜嘢，唔中意食咩，就約邊間餐廳。即係你依本咁嘅經約一餐飯啫，嗰本經我諗真係要揭好多章好多節，
2: 同埋最慘嘅一樣嘢咧就係你食飯嗰個時候咧，因為佢哋同念一本經啊嘛，佢哋就喺度吱吱喳喳講嘢。你咧就好辛苦，但系你系外人嚟嘅，你根本上都唔知佢而家念紧边页
1: 边行
2: 边行，即系佢哋咧就系你好辛苦咁样去约晒佢嚟过嚟，佢哋跟住自己就喺度念佢自己个本经。
0: 咦，咁系咪我哋要熟读埋佢个本经先？
2: 唔会噶，所以我而家
0: 唔到啊！
2: 我只觉得我唔会噶，我唔会逼我自己去读佢哋个本经嘅。但我要知道佢本经系啲乜嘢，啲章章节节我要熟咗之后，我就唔会系即系曲错咗，
0: 唔好答错嘴，
2: 系啦，唔好答错嘴，最好就唔好答。咁你喺侧边系微笑住咧，即系微笑住，咁你成日都话装饭啊，负责装饭啊，或者负责夹送俾人哋啊，你就乜嘢？佢哋唔好答嘴，千祈唔好答嘴。
0: 要讲一啲外围嘅说话，
2: 系啦，
0: 唔好去入到
2: 人哋其他人嗰本经，我老板嗰本经啊，或者即系我同事嗰本经，即系同埋要讲人哋嗰本经嗰啲难度，人哋嗰啲唔好嗰啲嘢，咁呢班人先会高兴，
1: 即系演得佢好啦又。
2: 系啊，
0: 其实呢个咩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咧，其实系咪都有另一句相类似嘅说话咧？就系话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2: 有苦自己知。
0: 系
2: 嗰本难念的经系唔讲得俾人哋听噶。但如果你嫁咗入去或者你娶咗嗰家人咧，你系要被逼念人哋嗰本经。
0: 又唔可以改写佢，我千祈唔好企图去改写佢添。
2: 唔得，一定。同埋亦都唔好坚持成日都喺人哋屋企念自己个本经，
0: 念都系默念好啦，喺心里面念，唔好念出口。
2: 最惨就系当你明白咗之后咧，即系已经过咗一大段时间，你即系冤枉嘅时间，夹硬念人哋嗰本经，或者夹硬要人哋用你屋企嗰本经。哇！真系受得太多苦，而家先明太遲。
0: 呢、這個 EQ 要好高，
2: 系啊，
1: 辛苦經。
2: 其實呢樣嘢都係其實都講話，即係你唔知道我屋企嗰啲煩嘢，即係你猛同我 complain， 你話你哎呀你點樣苦，你點樣苦咁。先至噏出呢句说话，即系其实每一家人都有一家人嘅苦处，系唔开心嘅地方。
0: 所以又唔好净系单羡慕人哋嗬，即系因为你睇唔到佢背后，其实佢都喺度付出紧好多精力去处理佢家庭嘅问题。
2: 但系其实我讲落咧，真系有啲屋企嘅经唔系咁难。我觉得其实有分嘅，同埋亦都要分嗰个人嘅性格。嗰个人好少话屋企个本经难念。代表佢屋企嗰版本经真系冇事噶，系嗰、那个我成日都觉得系个人嘅性格噶咋，好似我成日都觉得我屋企个个人都话啦，你屋企边度有难念的经啫，用乜意啊？你咁幸福，
0: 唔会的，
2: 我都有啲嘢，但系我谂落，我又屋企又好似唔系几难念，但系我就好少话俾人哋听。我点苦啊？点苦？唔代表我冇难念的经、
1: 其实人人都有难处嘅，我谂
2: 应该有
1: 系、啊、一定有。
0: 即系睇下难个难度系你点样睇咯。譬如有啲假设个难度系对你嚟讲系十嘅，对另外一个人嚟讲可能系三，系、啊。但系嗰个态度
2: 觉得系十嗰啲觉得好惨嗰啲人咧，佢真系页页经都难念嘅、佢即系冇一段经文系容易念嘅、
0: 因为嗰啲系会只系睇见将个问题扩大，而唔系去谂一啲正面啲去谂个解决嘅方法嘅时候，
2: 我通常系谂我屋企好念嗰啲经，即系咁我人快乐好多。同埋咧，我觉得朋友喺埋一齐系唔需要将你屋企啲嘢话晒俾人听，即系唔需要啦。久唔久发泄下都好咁，但系唔需要一见面就喺度讲你屋企点样点样。
0: 其实我哋做人好傻嘅，即系其实我谂我哋三个在座，我哋三个都系幸福嘅女人嘅。即系无论我哋本经有难念嘅地方，我见过有一啲女士好男士好啦，即系佢哋系长期真系背负住屋企一个病人或者包袱咧。其实佢哋都压力好大，因为又有正常嘅工作。

0: 仲将呢样嘢谂法同埋妈妈玩，即系几难得啊！
1: 同埋佢觉得嗰本经一定系有难度嘅，系横掂都嗰几页，有时你咪飞咗佢咯，即系跳咗去唔读嗰几，
0: 唔好
1: 读嗰几页，
0: 读嚟读去，
1: 成日就话哇几难念啊！呢篇几难念，你咪跳咗佢过去。
0: 哎呀，好似我睇小说啊，唔中意睇嗰啲就跳咗佢。
1: 系啊，系啊，即系譬如话你中意嗰个主角。即系俾人哋屈啦，咁我就唔睇嗰橛噶，真系觉得好阴
2: 功。咁容易做好多啦，
0: 系。知你点屈噶啦，唔睇啦。
1: 你好阿 Q， 但系即系总之嗰几页你明知难念噶啦。
2: 咁唔系，我觉得啱喎。咁你真系无能为力，咁点啫？冇办法噶。
1: 咁我跳咗嗰几页，
2: 系咯，咪跳咗佢咯。
1: 嗰几段唔读咯。
2: 一于咁话咯。
1: 系啊。
0: 我哋本经会越嚟越薄啦。
1: 冇人叫你撕咗佢啊！即系你仍然留咗佢喺度。你明知嗰几页咧，就系即系话我细个睇《三国演义》连环图，咁佢咪每一个古仔咪一集嘅。我系我有一几本系好新净嘅，就系、是、关公死嗰度咧，那个走马城啊，嗰本咧系好新净嘅，因为我知道关公
0: 系
1: 佢死，我唔睇嗰本连就系、是、嗰本连环图，就系、是、嗰本仔。我唔睇走麦城嗰段咧，系嗰本书仔咧系新正到不得了，我系唔睇噶。
0: 咁嗰本经唔系越嚟越薄，系好快就念完啦。嗰、那个难念的经好快就念完啦，因为好多唔使念啦。
1: 因为你最惨咧就系譬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嗰本经咧就系你日日都要读嘅。
0: 系。
1: 咁你唯一嘅对付嘅方法就系嗰几页咧，你明知啦，嚟到呢几页啦，唔睇咯，亦都唔需要同人哋讲，因为佢亦都有一本好难念嘅经，你话俾佢听都无谓噶，佢又帮唔到你，因为你自己读嘅啫嘛，佢唔会帮你睇埋噶。
0: 大家斗念经好嘈啫，嗬。
1: 咪一系同嗰个朋友，你既然咁憎读呢几页啊，我同你撕咗佢，唔得，又唔准撕，又唔准撕。有冇人可以改写嗰几页难念？
2: 我谂可以嘅，
1: 你觉得？
2: 我觉得
1: 系啊，撕几页撕。
2: Actually, 在人生的实际案例度，我睇过系的而且确有啲人系做到，
0: 真系好，
2: 好好吓。
0: 虽然嗰个比例可能低啲，但系可能会出现，
2: 可能出现都你坚持做落去啦。
0: 系咪要好有毅力咧？即系你真系个人嘅意志力要改写呢一本难念嘅经，系要好大嘅意志力咧，定系点样样？
2: 我谂要有持久力啦，
0: 系咯
2: 吓，因为人去改变嘢系好难。
0: 同埋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可以改变到呢个难念的经咧，佢背后一定有一个好大好高嘅动力嘅。即系如果话一个平常人嘅时候咧，佢冇咁大嘅动力话要去改写嘅，最多好似我哋咁啊，唔睇啦，即系跳咗佢啦咁。
2: 我觉得用爱去包容咧，家庭几难嘅事都改写到嘅。
1: 系啦，本来系一幅黑白嘅图画。
2: 系啊，
1: 你咪画住黑白，我咪得闲有啲颜色上去变咗彩色噶啦嘛。
0: 系啊，真系好啦。哦，好啊，黑白版本变彩色版本啊。
1: 系咯，你自己整啲颜色喺度，或者你侧边整啲插图都得噶，本系文字死板板咁。
0: 唔系啦，都要活泼啲去面对呢件事。
1: 嗯，有家家有本好念的经，
0: 彩色经。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堆》，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除了圣诞老人、圣诞礼物、圣诞大餐、圣诞 party、 圣诞灯饰之外，圣诞节对于你来讲，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有机电台与你一同寻找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0: 人生见证。
1: 事业在唱歌，
0: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1: 方形西瓜，
0: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1: 在生子说话，
0: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1: 心灵糖水，
0: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1: 男人虚，女人堆，
0: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1: 歌声救地球，
0: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1: 时事隔三声，
0: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 温室效应，
0: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 清炒四季豆，
2: 甜酸苦辣。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How gentle is the rain?
5: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

0: 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的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香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至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5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5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3季内推出。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在听日和后日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

0: 由时间至到今日傍晚六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阿Jane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係阿狗啊。
7: 阿狗。
6: 中文係救生行动生命 leader。
7: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y。
7: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7: 係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冇啊！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咧？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6: 即系
7: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7: Matt Damon 攞最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6: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7: 系咩？
6: 系
7: 唔系？我自己觉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7: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6: 佢之前有
7: 加出啫嘛。
6: The Town 都系啊
7: ，The Town 系啊，
6: 咁咪咯。
7: 但系呢出好啲，
6: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7: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6: ，The Town 我都
7: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80啊嘛，80
6: 嗰时啦，八零
7: 啊，百几年代，
6: 百几年。
7: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6: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7: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6: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打入去睇嘅，
7: 个吹打你睇唔睇先？
6: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no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过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7: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6: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7: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6: 吓，
7: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6: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
7: 哦，嗰啲
6: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画嗰时咪

0: 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1: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0: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1: 搞錯啊！
0: 好搞嘅，即
1: 係
0: 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呢，原來係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係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呢，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呢，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出
1: 嚟
0: 嘛，所以我
1: 知
0: 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0: 系，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1: 你
0: 点样？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

0: 人士都唔使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嘅，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咪啊？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佳电影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係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㗎。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话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係咁。你可以
1: 话
0: 係咁嘅。但以此论佢真係好紧张。
1: 你諗下佢个 taste 係咁囉。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嘅、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0: 我是李耀祖，
1: 我是 Russell，
0: 不是
1: 电
2: 影，唔记得咗近住啦，
0: 唔系电影大亨。
3: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FM 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1: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5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香港。

0: 楼阁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8月14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在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艺、数理、STE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协作。要增加房屋供应，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社会福利上要主动识别和精准帮扶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劳工、人力和安老等就分别需要支援本地劳动力培训，协助市民融入新产业和新职位，完善输入劳工和本地就业的平衡，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的领导底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的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处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六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制嘅广播啦。
1: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

0: 我嗰日咧经过摩啊，啲嘢买一送一啊，你哋知唔知啊？
1: 买一送一就系嘛？
0: 哦，你要求几高啊？
1: 唔系有啲 close down sell 嗰啲先犀利啊
0: ！close down 啊，咁即系几多钱啊？
1: 我送俾你咁，有啲几毫子都有，
0: 送俾我都要攞翻屋企，啱唔啱用先得噶？
1: 其实话时话咧，我哋即系呢一啲 shopping 咧，真系好大诱惑噶。
0: 呢啲健康诱惑定唔健康诱惑？
1: 我觉得唔健康诱惑咯，咁样使钱法唔系几好、啊。
2: 讲起 sell 咧，你有冇阵时会觉得我会啦吓？系唔系咧？就算唔啱咧，我都硬系好似要买啲嘢咁样噶。
0: 呢个系心态好开心啊嘛，因为
2: 会觉得会蚀底咁咯。
0: 如果系抵嘅，咁你有个心态就买咗先啦。横掂加拿大咁多位，我哋好多空间摆嘢噶嘛。
1: 其实咧，真系几大引诱。嗰阵时行开摩咧，即系有时你 sidewalk sale 啊，或者又有个牌好大个写住。50% off， 哇！中到入去，已经冇样嘅半价嘅，哦，原来 up to， 但系 up to 嗰个字咧，叮咁大粒喺个角落头，原来系
2: 仲有 limited item，
1: 系啦。但系你已经入咗去睇咗，哇，好靓喎，对鞋好靓，件衫虽然冇 50% off， 但系都好中意，即系已经好想买啦。咁就已经被
0: 引诱咗入去。其实我哋呢个商界个市场推广系做得好啫，所以咧令到我哋加拿大个经济咁蓬勃咧，我哋都要多谢呢班人嘅、哦。
1: 多谢。
0: 咁同埋我哋要多谢我哋呢班水鱼咁样去听呢啲嘢，
1: 唔系佢哋要多谢我呢班咁嘅水鱼咯。
0: 其实有，我觉得其实又唔可以太负面睇样嘢嘅。如果有啲嘢系需要嘅，牙厕纸啊、洗洁精啊、洗粉啊，咁我都可以容忍。
2: 真系唔好讲笑，我屋企 basement 咧
0: 有几多
2: 啲厕纸咧，
0: 有几多，
2: 简直系可以由半埲墙整到上天花板。
0: 可以用几多？
1: 系几多？
0: 有冇一年厕纸？
2: 咁啊冇，
0: 后边
2: 咁啊冇嘅。我一次我姑姐喺香港嚟到咧，话做咩打仗啊？
0: 冇厕，肚屙啊！
2: 即系啲罐头啊，厕纸多到咧，佢话打落嚟都得啦，而家咁样。
0: 你嗰个唔系士多嚟嘅咩 ？basement 嗰度，我以为你哋系
2: 啊，早知叫你帮我买啦。
0: 我以前移民嚟加拿大咧，我落我姑妈嗰个 basement 咧，因为以前喺香港好细噶嘛。我落到 basement， 咦？点解姑妈有间房咧咁多嘢嘅？原来姑妈做士多噶。
1: 因为嗱，讲开买厕纸呢啲咁嘅日常用品啦，即系我系点样买嘅咧？有一间 drug store 咧，有张卡咧系储分嘅，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有阵时唔知一个周末有50成啊、20成咁嘅，
0: 你买成车都系厕纸。
1: 唔系，嗰啲厕纸都系后期嘅，系被引诱咗入去20成、50成嗰嘢先。然之后咧，哇，够分啊，8000分，唔知送几多蚊啊，定100蚊啊？佢100蚊就劲买啲厕纸啊、洗头水啊嗰啲咁样咯。跟住就做到成间屋都系啊！
0: 咁你觉得？
1: 其实真系用两年都用唔晒噶。
0: 哇！哎，我听完你哋讲咧，我都好安慰啊！因为咧，一个用几个月，一个用两年，咁我都健康啲，我都有储下货，但系冇咁多。
1: 即系有啲嘢就系有啲咁样嘅 promotion， 呢啲咁样嘅方法，呢啲咁样嘅嘢嚟到引诱咗你去使咗钱先咯。但其实储埋嗰啲又冇乜用㗎喎、
0: 啊。你都唔好话，你讲返话厕纸呢啲我都觉得係有惠，因为其实你每日都系用厕纸。我其实有时呢细个嘅时候呢觉得啊某一个化妆品呢今个 weekend 呢如果你买几多钱呢
1: 佢
0: 送个 7个小 item。

0: 俾你喎，咁咧就话晒俾啲 friend 知。咁但系其实心尾谂下咧，其实你攞咗翻嚟，你系咪真系有用嗰堆嘢咧？
1: 好明显冇用嘅，
0: 我真系即系收系冇噶。咁心尾而家慢慢就知道就系唔好为咗嗰少少嘢咧，就嘥咗啲钱去买一啲无谓嘢翻嚟。
1: 系啊，其实我哋头先讲开嗰啲引诱公司引诱嘅手法咧，其实都系一啲比较好似简单啲，大家都几开心啊咁。但系其实咧，我哋日常生活咧有啲引诱咧都几大噶，
0: 追求名利啊！我日日喺度寻求追求名利，
1: 系咪啊？
0: 你讲紧我，我都仲追紧。其实我谂工场里面个个人都有少少引诱，就系、是、话有一个比较啦。即系会唔会
1: 公司同事之间有比较啦？边度叻啲啊？
0: 系啦，会唔会我想高啲人工啦？啊，那个名好听啲啦，
1: 嗯，
0: 啊，俾人尊重多啲啦，所有呢啲名名利利都系有噶，呢啲系常态啊。
1: 啊，钱嘅引诱其实都几大噶，谂下，
0: 我话唔系，我唔紧要嘅。
1: 哎呀，唔系个 Jackie
2: 可能有好多，
1: 系，所以佢都唔介意，冇乜所谓。
0: 因为我知道我都冇，所以我都唔使恨。
1: 你谂下，有阵时咧，一期六合彩冇中。哇！下一期嗰条龙排到长度咧，兜两个圈嘅。
2: 仲有咧，公司同事咧起晒喺度讲嘅，话今个礼今个今
1: 一定要加啦，一定要
2: 系咩话嗰啲 jackpot 嗰啲咧，
1: 系啊咩 50 million 啊，
2: 系啊，但多数梗系唔系我哋就唔会喺度啦，我哋系咪？
1: 系
0: 啊，你有买都有买，
1: 冇啊冇买到啊，
2: 但系我系即系我系会觉得，即系我系成日觉得会好唔忿气咯，
0: 唔忿气咩啊？
2: 自己冇买到。
0: 你又冇中，你而家佢哋未中啫，你应该好侥幸就话，嘿，我都冇加嗰啲钱落去。
1: 其实你唔买咧就赢咗啦，觉得你起码赢咗两蚊先啦，系咪？
2: 哇，你咁
0: 其实如果佢中，
1: 梗系，
0: 如果佢中咗嘅话，你就冚头埋墙咯，
2: 蚀咗500万。
0: 你咁开心嘅，不过我有时其实呢啲横财咧个引诱性系好多啊！你赌钱啦，
1: 赌钱啦系啦，几多人？
0: 赌钱啦，
1: 你谂下嗰啲赌场咧，佢用好多方法嚟到引诱你嘅，啲巴士免费送你去，唔使自己揸，
2: 仲俾多10蚊你添啊！
0: 仲有buffet食啊，仲有歌厅添啊！
1: 有buffet食嘅咩？乜而家原来
0: 你揸 VIP 卡咪有咯？
1: 我真系要赌得多，
0: 你唔知咧，
1: 被引诱得多先有张 VIP 卡。
0: 我冇噶。不过我知道啲朋友有，
1: 哦，即系有啲朋友有嘅，
0: 所以我知道咧，
1: 有啲朋友就
2: 是
0: 我都
2: 系可以识到啲关系。
0: 我跟啲朋友入去嘅啫，都系
1: 哦，知道。
0: 咁你谂下，工场上面、金钱上面，我哋转下咧，哇，有啲人做明星啦、啊，哇，我想快啲上位啊，
1: 一定要靓啦、啊。
0: 咁使唔使有啲咩
2: 懂？
0: 有啲咩嘅行动啊，或者露多啲某一啲地方啊，
1: 系咯，整
0: 上个
1: 唔系真系皮肤咁简单啊，可能要整清自己身
0: 形、啊，蚀底啲啦，
2: 整高啲个鼻
0: 啊，
1: 整大啲啊，双眼皮啊，
0: 你去完韩国翻嚟，
1: 我觉得呢个好
0: 亲民啊，去完韩国翻嚟成个人
1: 唔
0: 同咗嘅，
2: 呢位明星新人嚟噶，
0: 点解佢当选嘅时候个样同而家个样系唔同咧？值唔值得啊？你觉得值唔值啊 ，Jess？
2: 我觉得做。明星我觉得就系
1: 即系啲工作上需要，
2: 因为系大佬我要睇你啊嘛，
0: 个样系值得去执
2: 系啦，即系我觉得你系尊重你嘅行业，但系普通人我觉得就好似有啲
0: 咁我有少少丑小鸭嘅话，你完全唔承认我做报告新闻都唔得，
2: 但系自闭而家做报告新闻
0: 都好靓，
2: 谣传系佢整容嘅咧，
0: 但系而家报告新闻啲人都好靓啊，真即系可能真系要执个晒先至得，
1: 系啊。即系我谂，如果你喺呢个行业咧，即系整容呢样嘢都几大引诱噶。即系如果你我而家唔做啦，系咪？我会觉得哇，整
0: 你唔使咁讲得清楚话，我而家唔做，我哋冇问你。
1: 即系唔系？
2: 我都知道你系天然嘅，
0: 我惊嚟嘅。我哋知个 Monica 系
1: 唔喺嗰个圈子里面去打滚，可能你觉得冇咁嘅需要，觉得呢啲嘢边度有啊？但系当你身边嘅人个个都系咁，为咗追求嗰个高，要因为要整容先达到，你好大瘾又一定要去做嘅、哦。
0: 我谂好多人都会低头，男嘅又好，女嘅又好，都会承认呢样嘢。因为你谂下，做明星又好，做歌星又好，喺度拗咗咁多年，见到后面啲人系咁上位，咁点解自己唔积极啲去执一执呢？执一执咗嘅话，可能真系

0: 一段性命啦。
1: 有幾個女性都係咁樣噶。
0: 我哋呢個
1: 一個開始做
0: 女神，好多女神啊，非诚勿扰啲女神啊，嗰啲都係以前係拍好多。
1: 非咩话？
0: 非诚勿扰系咪？非诚勿扰。非诚勿扰咪嗰套戏咯。非诚勿扰喎，你唔知咩？
2: O.K.
0: 舒淇噶嘛？
2: 哦、oh, ，O.K.
1: 我小弟戲，
0: 你好多時就係話，好多時就係話，因為你可能做藝人、做傳媒、做歌星，做咗好耐，你都發唔到圍嘅話，
1: 係啊。
0: 咁橫掂都係臨尾啦，睇下可唔可以？
1: 我記得有一個年代咧，好多女星係唔係太出名，又有個名喺度，但係為咗上位咧，一個去咗脱。成名咗，跟住有幾個都跟住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引誘咯。
2: 我靜咗咧，喺度諗咧，其實細路仔
0: 你諗下你得唔得啊？你得嘅喎 ，OK 嘅喎，理所當然。
2: 敬我自多，
0: 俾你打真係會。
2: 我咧喺度諗咧，細路仔咧其實都會受引誘嘅喎，啲拐子佬咧咪好中意咧，
1: 戴
2: 啲
1: 雪糕睇睇金魚，
2: 嗰啲係食狼。
1: 拐子佬咧會咧戴。带你去食雪糕啊，跟住咧拐咗你，攞咗你去卖咯。我细个时候成日听到呢啲咁嘅，
2: 我以为你话我细个时
0: 系咪咧？其实你话拐子都，其实拐子都话氹细路啦。你男朋友追你嘅时候都系噶、哦，喂，同你去啲好嘅地方，有有食食、啊，
2: 跟住追到你之后就加埋讲。
1: 系啊，你知咩引诱大啊？有啲男仔用啲 L B 啊，
0: 系啊，系啊，
1: 嗰啲咁
2: 埋 Lala 咁样。
1: 嗰啲咁嘅名牌嘢嚟到引诱你咯，咁你就会觉得哇，同佢一齐
0: 靓车啦，
1: 系啦，同佢一齐哇就可以好似好富贵咁样，
0: 系啊，几有油啊！哇，你睇下 Jess 对眼发光，
2: 简直去咗第二笪地方咁样，
1: 翻嚟啊！
2: 你会唔会咧 ，Monica？ 如果有个人攞架名车俾你，话追你，
1: 都几吸引噶，讲真，
2: 哇，钻石手戒指啊，
1: 可唔可以要咗先，跟住失踪嗰啲，
0: 攞嚟玩下都 OK 噶。
2: 咦，我见阿 Jackie 你今日
1: 手上边吓，
0: 好闪啊！
1: 你睇下佢而家即系
2: 戴喺
0: 啦。我呢对，我呢个戒指咧，
1: 戒指，
0: 唔系，呢个唔系戒仔嚟，呢个唔系，其实呢个唔系，呢个唔系戒仔，呢个系戒指。
1: 系
0: 呢个戒指好有意义嘅，我话俾你知点样有意义咧。
1: 好啊，
0: 呢个戒指咧系好真。而当我着到西装咧，或者着得好靓嘅时候，好多人都以为真嘅，啲态度系完全唔同嘅。
1: 哦，是啊、即系有靓嘢喺身，啊、对你嘅态度就好。
0: 咁其实咧，亦都系反翻转嚟讲咧，就系话，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引诱，去令到其他人对我嘅眼光或者对我态度系好好多。咁
1: 即系觉得你要有、啊、有某一啲嘅牌子，某一啲嘅、啊、打扮。就会觉得啊，好似自己又唔同啲啦咁样，即系呢个都系
0: 呢个社会，呢个系
1: 社会令到你有
0: 社会认同咯。
3: 温室效应，甜酸苦辣，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交织出人生嘅交响曲。生命嘅见证，激发出人生嘅动力。清炒四季豆，

0: 信有望，
1: 有信
0: 有爱，
1: 有望
0: 有爱。
2: 左边系敢问，右边系敢答，左边系 Ava， 右边系 Philip， 左公右全程15分钟。敢问敢答，现在开始。

0: 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4: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的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针对严重违规雇主，处方会延长禁止参与计划至最长5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

0: 部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8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
1: 堆，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共聚。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

0: 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的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针对严重违规雇主，处方会延长禁止参与计划至最长5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8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

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受敌，有少受敌。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受敌也没有余，少受敌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
上的文章

0: 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諮詢文件包含六個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現況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其中在加快北部都會區建

0: 設的篇章。文件提出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亦會在北都新推出的項目當中逐步優化公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樓單位的面積要求，為提升人均居住空間創造有利條件。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芬說，北都發展不單止支撐住香港的未來，亦是國家的發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規劃當中為發展訂立優次和更加具體的目標，並就規劃作動態調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社会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的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0: 男人泪，女人泪。
1: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2: 有本难念的经，
3: 哇！你真系念得好听，
4: 好有韵味
3: 啊！系咪好难念？
5: 开咗咪噶啦，
2: 即系因为而家我哋差唔多要念好多本经，
3: 系咯，唔止一本咯，
4: 系啊，真系唔止一本啊！父母啊，
2: 嗱，你结婚嘅时候，咁你已经开始嫁入另外一个戏，咁嗰个难念的经你又要念咯，你自己屋企又继续念咯，
3: 嗰本经好似越念越厚。
2: 你譬如二女大咗啦，譬如话佢如果成家立室咧，又多本经念嘅，咁其实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明知都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咁你专心念自己嗰本经好啦。即系其他嗰本经咧，你而家做紧边样嘢系你最主要嘅份内事，你就念嗰本好啦。其他啲咧就挤埋一边。如果唔系真系念唔掂啊，有时就用错咗嗰对经喺你嗰个另外嗰家人嗰家嗰度经，
3: 念错经，
2: 念错经。
4: 咁大件事，
3: 哇！真系好醒目喎、啊，听你咁讲。
2: 系啊，即系其实家家难念的经系真系好奇怪，即系真系唔经验过人生，你真系唔知道原来真系每一家人有一本经，
3: 系
2: 同埋嗰本经咧难念嗰部分咧，你就要夹硬要去背啊，你要熟读啊，
3: 要训练自己嘅。
2: 系啊，入唔到脑，但系你又要记得晒啊，因为啲规矩喺嗰度几难念，你都要记住。
3: 即系譬如讲我哋啲女人经啦，系咪？即系如果我哋女人，譬如话啊，我哋我哋嘅家庭嗰本经咧，又有嗰啲咩叫沈母啊、姑奶啊，上上下下
4: 叠叠嘅
3: 关系。其实嗰阵系嗰一批系平辈嚟嘅啫，系咪？即系其实都唔系咩长辈嚟嘅。但系咧，一到过时过节，你要约食一餐家庭饭。假如我系阿二嫂，我呢个二嫂咧就要约阿大嫂、阿三姑奶乜乜乜咁样咧。总言之咧，三姨啦，
4: 听见都烦。
3: 但系咧就要面面俱圆啊，好似正阿 Debra 讲得啱啦。我约阿大嫂嘅时候咧，我就要识得点样同阿大嫂讲说话。同约阿三小姐嘅时候呢，又同阿三小姐呢知道佢鍾意食乜嘢，唔鍾意食乜嘢，就约边间餐厅。即係你呢本咁嘅经约一餐饭啫，嗰本经我諗真係要揭好多章好多节。
2: 同埋最惨嘅样嘢就係你食饭嗰个时候呢，因为佢哋同念一本经㗎嘛，佢哋就喺度吱吱喳喳讲嘢。你呢就好辛苦，但係你係外人嚟嘅。你根本上都唔知佢而家念緊边页
4: 边行
2: 边行。即佢哋呢就係你好辛苦咁样去约晒佢嚟过嚟。佢哋跟住自己就喺度念佢自己个本经。
3: 咦，咁系咪我哋要熟读埋佢个本经先
2: 搞
3: 得掂？
2: 所以我而家唔到啊。我只觉得我唔会㗎。我唔会逼我自己去读佢哋个本经㗎。但我要知道佢本经系啲乜嘢，啲章章节节我要熟咗之后，我就唔会系即系曲错咗，
3: 唔好答错嘴，
2: 系啦，唔好答错嘴，最好就唔好答。咁你喺侧边系微笑住咧，即系微笑住，咁你成日都话装饭啊，负责装饭啊，或者负责夹送俾人哋啊，你就乜嘢，佢哋唔好答嘴，千祈唔好答嘴。
3: 要讲一啲外围嘅说话，
2: 系啦，
3: 唔好
2: 啲人哋其他人嗰本经，我老板嗰本经啊，或者即系我同事嗰本经，即系同埋要讲人哋嗰本经嗰啲难度、啊。人哋嗰啲唔好嗰啲嘢，咁呢班人先会告
4: 起，即系演得佢好啦又。
2: 系啊，
3: 其实呢个咩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咧，其实系咪都有另一句相类似嘅说话咧？就系话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2: 有苦自己知。
3: 系
2: 嗰本难念的经系唔讲得俾人哋听噶。但系如果你嫁咗入去或者你娶咗嗰家人咧，你系要被逼念人哋嗰本经。
3: 又唔可以改写佢，我千祈唔好企图去改写佢添。
2: 唔得，一定。同埋亦都唔好坚持成日都喺人哋屋企念自己个本经，
3: 念都系默念好啦，喺心里面念，唔好念出口。
2: 最惨就系当你明白咗之后咧，即系已经过咗一大段时间，你即系冤枉嘅时间，夹硬念人哋嗰本经，或者夹硬要人哋用你屋企嗰本经。哇！真系受得太多苦，而家先明太迟。
3: 呢、這个 EQ 要好高，
2: 系啊，
4: 辛苦经。
2: 其实呢样嘢都系，其实都讲话，即系你唔知我屋企嗰啲烦嘢，即系你猛同我 complain， 你话你，哎呀，你点样苦，你点样苦，咁先至噏出呢句说话。即
3: 系
2: 其实每一家人都有一家人嘅苦处，系唔开心嘅地方。

0: 所以又唔好淨係單羨慕人哋嗬，即係因為你睇唔到佢背後，其實佢都喺度付出緊好多精力去處理佢家庭嘅問題。
1: 但係其實我講落咧，真係有啲屋企嘅經唔係咁難。
2: 嗯，
1: 我覺得其實有分嘅。
2: 嗯，
1: 同埋亦都要分嗰個人嘅性格。
2: 嗯，
1: 嗰個人好少話屋企個半經難念。代表佢屋企嗰版本境真係冇事噶，係嗰、那個我成日都覺得係個人嘅性格嘅啫。好似我成日都覺得我屋企個個人都話啦，你屋企邊度有難念的經啫？容乜易啊？你咁幸福，
0: 唔會。
1: 我都有啲嘢，但係我諗落，我又屋企又好似唔係幾難念，但係我就好少話俾人哋聽。我点苦啊？点苦唔代表我冇难念的经、啊。
3: 其实人人都有难处嘅，我谂
1: 应该有
3: 系、啊、一定有。
0: 即系睇下个难度系你点样睇咯。譬如有啲假设个难度系对你嚟讲系十嘅，对另外一个人嚟讲可能系三，
3: 系、
0: 系啊。但系嗰个态度，
1: 我觉得系十嗰啲觉得好惨嗰啲人咧，佢、真系页页经都难念噶、
0: 啊，
1: 佢即系冇一段经文系容易念噶、啊。
0: 系。因为嗰啲系会只系睇见将个问题扩大，而唔系去谂一啲正面啲去谂个解决嘅方法嘅时候，
1: 我通常系谂我屋企好念嗰啲经，即
0: 系
1: 咁我人快乐好多。同埋咧，我觉得朋友喺埋一齐系唔需要将你屋企啲嘢话晒俾人听，即系唔需要啦。久唔久发泄下都好咁、但系唔需要一见面就喺度讲你屋企点样点样啲嘢。
0: 其实我哋做人好傻嘅，即系其实我谂我哋三个在座，我哋三个都系幸福嘅女人嘅。即系无论我哋本经有难念嘅地方，我见过有一啲女士好男士好啦，即系佢哋系长期真系背负住屋企一个病人或者包袱咧。其实佢哋都压力好大，因为又有正常嘅工作啦，翻到屋企亦都要公余嘅时间要照顾呢个病者老人家啦。但系佢哋真系从来冇呻噶，唔系系咪佢哋唔辛苦咧？唔系、哦，而
1: 系
0: 调翻转咧，佢哋反而仲会揾一啲嘅方法，譬如最近有一班人咧，佢哋去学抛波仔啊，即系马戏团嗰啲抛波仔咧。咁佢哋就呢个系佢哋自己减压嘅其中一个方法。咁其中一个女士咧，佢学完之后，佢仲好开心咁讲。好啊，我翻去可以同我妈妈玩啦，因为妈妈系一个即系长期病患者，啲关节都已经系收缩噶啦。咁佢就话好啊，我翻去同妈妈玩，我净系翻去同佢抛波，将个波抛俾佢，佢抛俾我，咁都可以咧，系玩好耐啦。其实我听完之后，我好感动咯，即系其实佢唔辛苦咩？佢比我辛苦一百倍啦，但佢竟然可以除咗自己揾一个方法减压之外，仲将呢样嘢。
3: 谂
0: 法同埋爸妈玩、哦，即系几难得啊！
1: 同埋佢觉得嗰本经一定系有难读嘅，系横掂都嗰几页，有时你咪飞咗佢咯，即系跳咗去唔读嗰几，
0: 唔
1: 好读嗰几页，
0: 读去，
1: 成日就话哇几难念啊！呢篇几难念，你咪跳咗佢过去。
0: 哎呀，好似我睇小说又唔中意睇嗰啲，就跳咗佢。
1: 系啊，系啊，即系譬如话你中意嗰个主角。即系俾人哋屈啦，咁我就唔睇嗰橛噶，真系觉得好阴功。
3: 咁容易做好多啦，
0: 佢知你点屈噶啦，唔睇啦。
1: 你好阿 Q， 但系即系总之嗰几页你明知难念噶啦。
3: 咁唔系，我觉得啱喎。咁你真系无能为力，咁点啫？冇办法噶。
1: 咁我跳咗个
3: 系咯，咪跳咗佢咯。
1: 我几段唔读咯。
3: 一于咁话咯，
1: 一于咁话。
0: 我哋本经会越嚟
3: 越
0: 薄
3: 啦。
1: 冇人叫你撕咗佢啊！即系你仍然留咗佢喺度。你明知嗰几页咧，就系即系话我细个睇《三国演义》连环图，咁佢咪每一个古仔咪一集嘅。我系我有一几本系好新净嘅，就系、是、关公死嗰度咧个走马城啊。嗰本咧系好新净嘅，因为我知道关公佢死我唔睇嗰本连就系、是、嗰本连环图就系、是、嗰本仔。我唔睇走麦城嗰段咧，系嗰本书仔咧系新正到不得了，我系唔睇噶。
0: 咁嗰本经唔系越嚟越薄，系好快就念完啦。嗰个难念的经好快就念完啦，
1: 系
0: 好多唔使念啦。
1: 因为你最惨咧就系譬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嗰本经咧就系、是、你日日都要读嘅。
0: 系
1: 咁，你唯一嘅对付嘅方法就系嗰几页咧，你明知啊嚟到呢几页啦，唔睇咯。唔睇咯，亦都唔需要同人哋讲，因为佢亦都有一本好难念嘅经，你话俾佢听都无谓嘅，佢又帮唔到你，因为你自己读嘅啫嘛，佢唔会帮你睇埋噶嘛。
0: 大家斗念经好嘈啫，嗬。
1: 或者系同嗰个朋友，你既然咁憎读呢几页啊，我同你撕咗佢，唔得，又唔准撕喎，又唔准撕喎。有冇人可以改写嗰几页难念？
3: 我谂可以嘅，
1: 你觉得？
3: 我觉得，
1: 系啊，撕几页。

0: 相信如果一个人可以改变到呢个难念的经呢，佢背后一定有一个好大好高嘅动力嘅。即係如果话一个平常人嘅时候呢，佢冇咁大嘅动力话要去改写嘅，最多好似我哋咁咪唔睇啦，即係跳咗佢啦咁。
1: 我觉得用爱去包容呢，家庭几难嘅事都改写到嘅。
2: 係啦，本来系一幅黑白嘅图画。
0: 係呀。
2: 你咪还原黑白，我咪得闲有啲颜色上去变咗彩色㗎啦嘛。
0: 係呀。真係好啦。哦，好喎，黑白版本变彩色版本喎。
2: 係囉，你自己整啲颜色喺度，或者你旁边整啲插图都得㗎，都係文字死板板咁。
0: 唔係啦，要活潑啲去面对呢件事。
2: 嗯，有家家有本好念经
0: 彩色经。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对》，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除了圣诞老人、圣诞礼物、圣诞大餐、圣诞 party、圣诞灯饰之外，圣诞节对于你嚟讲，佢嘅真正意义系乜嘢呢？有机电台与你一同寻找圣诞节嘅真正意义。

0: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 清炒四季豆，
2: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1: 事业在唱歌，
2: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1: 方形西瓜，
2: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1: 在生子说话，
2: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1: 心灵糖水，
2: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1: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1: 歌声救地球，
2: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1: 时事隔三声，
2: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 温室效应，
2: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有几多基督徒？
1: 你嗌得闲人公义，
2: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式识养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
3: 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喺一个拍卖会里边，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呢个老人家系一个著名嘅小提琴工匠，而呢个琴呢，亦都系佢嘅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嘅热闹，投标嘅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嘅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嘅背后，有人却系默默嘅低头，静静嘅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机场五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嘅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系访港旅客。在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期間，5月1日單日客運量達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區劃分，大部分市場在5月份都錄得客運量增長，其中以內地、日本和東南亞表現最佳。貨運量上升主要是受轉口貨運帶動，其次是進口貨運。另外，中東地區的貨運量5月份亦錄得溫和增長，是自3月中東衝突爆發以來首次錄得升幅。今年頭5個月，機場客運量按年躍升 12.5% 至2770萬人次，飛機起降量就按年增加 4.8% 至16萬8千多架次。货运量就按年上升 3.6% 至206万公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咨询公众两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令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

0: 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和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執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和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和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其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0号至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7号至28号。届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科目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今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1张。11岁同及以下的儿童不需要预约门票，但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同。每名成人最多可以携带2名11岁及以下的儿童参观。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前通过相关法规，禁令在明年年初生效。司纪贤表示，政府已经获得相关权力，确保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他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和幸福问题上妥协，他又相信禁令会受到家长的欢迎。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

0: 亦都会因为呢啲感情，就会传到好似一种食物嘅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呢啲唔同嘅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好多唔同嘅人生嘅故事。喺呢啲故事里面，我哋究竟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去提醒我哋，或者系俾我哋去借镜呢？咁你就要留意听下我哋嘅五味情真呢个访问啦。而家就先嚟听下由我哋团员介绍同埋选曲嘅福音小曲欣赏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系 Catherine， 今日为大家送上嘅就系由封信子所填词嘅一首嘅福音乐曲《人似海沙未遇尘》。呢首嘅福音乐曲就系讲到话喺逼空之下，就系睇呢一个嘅日月星宿，赞叹咗天父所创造嘅各种嘅奇迹，就系正正勾起咗我喺某年嘅感恩节里边，就系同一班嘅弟兄姊妹咧，去到一个星空之下一个公园里边，睇到呢个无边无际嘅星空嘅时候，谂起人真系好似海沙一样，繁多，但系仍然都被神所眷顾嘅喎。呢个系几幸福，同埋几大嘅恩典喺人嘅之中呢？我哋一齐嚟听下呢首嘅福音乐曲《人似海沙未遇尘》啦。

神话，人要生养众多，管理大地，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

0: 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陈玉驹牧师 Terence Chan 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五味情真嘅故事分析。陈玉驹牧师系爱城恩福浸信会嘅创会牧者，现为该会嘅荣休牧师。喺教牧侍奉之前 ，Terence 系一位资深嘅亚省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者，曾多次于爱城华人社区教导亲子课程。而家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前两集的五味情真，我们听了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在家庭的人伦关系有很多的提醒、鼓励和启迪。第一个是虎妈的故事。那位的妈妈因为望子成龙的心过度，对他的仔抱着过度不合理的期望，以致造成儿子和妈妈自己有不少的压力和伤害，和整个家庭的张力。非常奇妙的，慈爱怜悯的上帝在这个家庭面临危机困境的时候，差派了天使来帮助他们，使到他们转危为机，在亲子关系方面有极大的突破，整个家庭的生活不再一样。这个故事对家庭的人伦关系有什么的提醒和鼓励呢？我们一起思想一下。父母培育子女成熟，是确实需要对子女有些期望的。不过呢，作为父母的也都需要反省检查这些期望是不是合理。有几方面呢是需要考虑的。第一，父母的期望是不是跟孩子的年龄和发展的阶段相符呢？要留意不要要求孩子的表现好像一个成人一样。孩子呢就真的是孩子，他不是一个成人的缩细版。如果父母对仔女有过高的期望，而仔女长期达不到父母的期望的时候，他们的自尊就会受挫，感觉到自卑，没有价值，是不被爱了。而这个呢会造成了日后那个心理是会有不健康的地方。第二，要认识到细佬哥他本身的性格和能力。其实每一个细佬哥都是独特的，所以不要将他跟其他的细佬哥来作比较。正所谓我们俗语有一句说话，说人比人比死人。第三，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检查一下自己对子女嗰个期望嗰个嘅根源。即究竟我对仔女呢种期望到底喺边度嚟嘅呢？而往往呢啲嘅期望呢係来自呢一个社会嘅价值观同埋文化嘅潮流。或者甚至係我哋嗰个原生家庭，我哋自己嗰个原生家庭所带嚟嘅一啲嘅要求，我哋要检查呢啲期望嘅根源。第四，我哋培育孩子呢唔好单单注重佢哋嘅学业成绩，即係最紧要佢哋有好高嘅分数，佢哋考试考得好，佢哋嗰啲功课要交齐等等。我哋亦都要同时间呢，我哋要注重佢哋嘅孩子嘅品格、情感、德育，甚至我哋从基督徒嘅角度嚟讲，係佢哋嘅灵性，佢哋嘅信仰。所以唔係淨係睇学业嘅成绩。第五方面，我哋要认识

哋所面對好多嘅好多嘅社會嘅影響，所面對嘅壓力咧，佢哋嗰個所經歷嘅，佢哋所受嘅教育咧，都同我哋唔一樣，所以我哋唔好要求喺佢哋嘅發展成長裏邊咧，係同我哋係一樣嘅。喺當我聽呢、這個叫做虎媽嘅故事嘅時候，我好喜歡嗰位媽媽分享嘅一個聖經嘅金句嚇，呢、這個係佢日後佢認識咗神之後啊，信咗耶穌之後咧，佢讀聖經啊，佢所分享嘅嗰個聖經嘅金句，喺詩篇嘅第127篇第三節嗰度話咧，兒女咧係耶和華所賜嘅產業。實在嘅，從基督徒嘅角度嚟講，兒女唔係父母永久擁有嘅資產，係任由父母支配控制。兒女其實係上帝所托管嘅產業，因此我哋作為父母嘅，只不過係上帝嘅管家。上帝將佢哋托管俾我哋，叫我哋好好嘅去照著上帝嘅意旨去養育同埋教導佢哋。啊，係按照上帝嘅意旨去做，唔係我哋自己啊個人，我哋嘅家族嘅意旨去做。既然係咁，我哋作為現代嘅父母咧，我哋雖然我哋呢個功課唔易嚇，但係咧，我哋需要咧係學習。有一句説話講咧，叫做與子女共成長。我哋除咗教導子女應該要學習人生嘅道理同埋事物啊，或者係一啲嘅方法、一啲嘅技巧之外咧，我哋作為父母嘅，亦都要學習抽啲時間啊，去聆聽我哋兒女嘅心聲，佢哋嘅感受，佢哋嘅睇法，同埋喺成長裏面佢哋所面對嘅困難同埋掙扎。我哋嘅父母，我哋嘅上一代咧，佢哋嘅教導嘅方法係慣咗佢哋去，即係佢哋一開聲，佢哋就教我哋點樣去做人。啊，我哋做得唔啱，佢哋就會更正我哋。啊，甚至咧，我哋做錯咧，佢哋會責備我哋。但係下一代、新嘅一代，我呢種嘅教導嘅方法咧係冇效嘅，唔單止係冇效，而且咧係會帶嚟咧好大嘅衝突。而新嘅一代，特別喺加拿大出生成長嘅一代咧，佢哋慣咗受呢一邊加拿大西方嘅可以話係一種民主同埋一種嘅一種好開放嘅教育，好着重父母同埋子女啊，有時好似做朋友一樣嘅。啊，雖然我哋唔係話即係以朋友嘅身份，係仍然要以父母嘅身份，但係都着重我哋同子女去溝通啊。咁呢個溝通裏面咧，唔係淨係得我哋講，亦都包括咗咧我哋去聆聽嘅。咁所以咧，我哋作為父母嘅，我哋要抽時間咧去聽子女嘅心聲，去了解啊，去佢哋嘅感受同埋佢哋嘅掙扎。同時喺呢一個虎媽嘅故事裏面，我哋聽到呢個媽媽好多時候因為佢嘅兒子達唔到佢嘅期望嘅時候，佢就會好佢好唔開心啊，往往咧佢控制唔到嘅情緒咧，佢就會去責罵佢嘅仔。咁呢度咧俾我哋一個好大嘅一個反應咧，一個反省係乜嘢咧？就係話我哋要與子女共成長咧。啊，我哋亦都要作為父母要學習控制自己嘅情緒。當子女嘅表現同埋行為同父母嘅期望唔符合嘅時候，啊，或者佢哋有做錯嘅時候，啊，我哋作為父母嘅亦都要盡量嘅控制自己，啊，能夠平心靜氣同佢哋去溝通，啊，並且咧需要嘅時候就作出管教。啊！但係喺管教嘅時候，都唔係去發泄我哋自己嘅情緒，唔係以發泄我哋嘅情緒作為目標。個目標係要作為咧，係去
纠正佢哋嗰种错误嘅。

新約聖經哥羅西書第三章第二十一節，對於我哋作父母嘅有好好嘅提醒。嗰度咁樣講，佢話作父親的啊，咁其實咧亦都包括咗作母親的，唔係淨係同父親講嘅，喺現代嚟講係對我哋父母都講嘅啊。佢話不要激怒兒女，唔好激嬲佢哋，唔好惹佢哋嘅氣，免得他們灰心喪志。啊，当我哋愿意嘅，我哋去与子女共成长，我哋明白到我哋自己系一个管家嘅责任。啊，我哋嘅儿女只不过系神所赐俾我哋嘅产业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学习咧，啊，好好嘅学习咧，我哋作为父母嘅，我哋要去了解我哋嘅儿女，啊，了解佢哋嘅性格，啊，了解佢哋嘅特性。啊！亦都了解佢哋嘅强与弱嘅地方，我哋喺教导里面咧，喺抚养里面咧，我哋就唔会激嬲儿女，唔好惹佢哋嘅气啊，而唔会打击咗佢哋个自尊心，就唔会令到佢哋灰心丧志，而系让佢哋感觉到咧系被接纳，佢哋被爱啦。我哋亦都听咗第二个嘅故事。第二个咧就系女儿误入歧途嘅故事，大家可能都仲记得，呢度呢一个故事系讲到一个有啲男子啊，即系男孩子气质嘅女仔，喺佢青少年期嘅时候，佢认识咗一班有艺术气质嘅朋友，而受到佢哋嘅影响，佢除咗穿住另类嘅服装。或者作另类嘅打扮，而佢个人呢就喺青少年期呢係变得反叛，要求自主同埋更多嘅权利。而因为咁呢，个女呢就同妈妈呢发生好严重嘅冲突。咁而造成咗呢个女曾经两度离家出走。咁当然使到父母，特别使到妈妈是好伤心嘅。而妈妈当佢同女儿嘅关系陷入僵局嘅时候，佢又感觉到无助，心力交瘁，甚至自己嘅健康都受损。不过虽然喺旁人嘅眼中，嗰、那个反叛嘅女嘅问题好似系无可药救啦，但系做母亲嘅却系绝对唔灰心，佢唔肯放弃，系不断嘅为女儿去祈祷，希望佢嘅女儿能够有一日佢回转。而上帝默默其妙嘅带领下，女儿当佢读大学嘅时候，佢认识咗一班好唔同嘅朋友，而佢嘅思想亦都开始嘅成熟，佢变得有理想，而后来呢好奇妙地更加参加教会，成为基督徒啊，咁呢并且呢同佢妈妈嘅关系有好大好大嘅改善啊，而且呢佢哋更加嘅母女成为无所不谈嘅好朋友。咁呢个故事里面我哋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去思想，同埋系对我哋作为鼓励呢。咁当我听呢个故事嘅时候呢，我就睇到呢呢个故事呢，佢所环绕嘅就系嗰个女喺呢个青少年期啊所带嚟嘅种种嘅一啲嘅冲击。一般嚟讲，无论对青少年嘅子女同埋佢哋嘅父母，青少年期呢都系一个充满着变化同埋冲击嘅发展嘅阶段。青少年期其实系一个过渡嘅时期，系由孩童期到呢一个成人期嘅一个嘅过渡时期。而喺呢一个嘅时期里面，青少年系要学习去点样去成长，成为一个成人，为佢将来嘅前途无论系佢嘅工作，或者去建立家庭，或者其他方面啊，系佢要学习成为一个成人。但系由于呢一个嘅系一个过渡期，同埋喺佢自己嘅身体啊，佢一个发育嘅期间啊，喺佢嘅

靈嘅情緒啊、思想啊等等咧，同埋交友嗰方面咧，都有好多嘅變化。因此咧，係一個佢好多時候咧青少年期咧，可以形容為一個坐過山車嘅時期。但係喺同時間，現實上往往青少年嘅父母，佢哋由於忙於工作嘅緣故，佢哋會同佢哋嘅青少年嘅子女咧係缺乏咗溝通。喺缺乏溝通之下，就未能夠俾到青少年佢哋所需要嘅關心、支持同埋引導，因而咧係造成咗隔膜，甚至係會有衝突嘅。因為青少年喺呢段期間，佢哋因為開始大嘅時候，佢哋要求有更多嘅自主獨立，並且佢哋因為佢哋思想未係完全成熟嘅緣故，當佢哋嘅要求或者訴求佢哋不能夠被滿足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往往咧，佢哋會有反叛，佢哋要去為佢哋自己佢哋所睇嘅權益去爭取。其實當我哋講到同青少年去溝通嘅時候，唔係青少年期去建立㗎啦，呢個溝通嘅基礎，父母係要喺仔女自小嘅時候去建立呢一個溝通嘅基礎，而喺佢哋成長嘅時候，特別係喺青少年嘅期，更加要同佢哋保持溝通啊！唔好因為咧啊，佢哋喺青少年期啦，啲仔女有佢哋自己嗰啲嘅朋友啊，佢哋都唔係好。好多時候佢哋都唔係好理父母啦，唉咁啊，父母都話唉懶得理啦，由得佢哋啦咁，唔係嘅。其實父母仍然需要花時間同佢哋溝通。不過呢種嘅溝通唔係一種單向嘅教導，同佢哋講道理，亦都係要同佢哋談天說地，即係閒話家常，去藉此多啲去了解佢哋嘅世界，佢哋生活嘅狀況。而如果冇呢個溝通嘅時候，那個隔膜一旦形成咗，要破除呢個隔膜呢就會好困難啦。唔係冇可能，但係係困難好多啦。喺呢一個故事嘅裏面，我聽到嗰個做媽媽嘅有一樣嘢我係好欣賞嘅，就係佢個人嗰個反省。佢提到知道自己喺青少年，即係個女喺青少年期嘅時候，只係顧工作，而加上佢嘅工作時間長，而冇關心到佢個女嘅需要。並且咧，後來當佢開始多啲去明白佢個女嘅時候，佢就更加嘗試嘅融入佢個女嘅世界去了解佢嘅女兒，呢個係非常嘅難得嘅。而更加我覺得係好鼓舞嘅，係好難得嘅，就係嗰位媽媽冇因為個女唔入歧途，冇因為個女嘅反叛而佢灰心，而佢從來唔肯放棄，不斷嘅為佢嘅女兒祈禱，希望佢嘅女能夠回轉。嗱，呢個係非常嘅重要嘅。從聖經嘅教導去睇，敬虔嘅父母为子女不住嘅祷告，祈求佢哋能够认识上帝，接受耶稣基督嘅救恩，回转呢种祷告我哋相信咧，神必定垂听嘅。而呢一位母亲嗰种对女儿嘅爱，嗰种不离不弃嘅爱，是反映了上帝对世人的大爱。我想起圣经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那里神对这个的他的子民这么说，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位妈妈实在反映到上帝那种永远的爱。因此在这里我鼓励作为父母的，不要因为你的仔女喺青少年期又好，或者係佢日後佢更大啲都好，誤入歧途或者佢哋有反叛，或者佢哋唔聽話而放棄，反而咧要堅持到底，為自己。

嘅儿女去守望，继续嘅祈祷，求上帝作工，以致有一日能够睇到上帝嘅工作改变人心。所以愿主大大嘅赐福俾每一位做父母嘅。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呢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会啊！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在鸡档鸡笼的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立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重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0: 中方聯同國際社會一道，為早日恢復中東海灣地區和平安寧繼續發揮積極作用。就霍爾木茲海峽通航提問，林健說霍爾木茲海峽是用於國際航行的重要海峽，恢復海峽局勢穩定符合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諒解備忘錄包含重開海峽等的內容，希望海峽盡早恢復安全自由通行。中方願同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就有關問題保持溝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799 點，升59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48 點，升1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60.0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8， 人民幣 6.757， 英鎊對美元 1.344， 歐元對美元 1.162， 澳元對美元 0.70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59.79 美元，賣出 4360.51 美元。天气方面，同当日潮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两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翠。咁咧，录音室里边咧有 Ian Lee 利恩弟兄喺我哋当中。咁认识 Ian 咧，其实已经好多年噶啦，包括咧当年其实我帮衬过佢嘅餐馆。咁直到有一次咧，就听到佢喺北韩嘅宣教工作，嗱，好开心今日咧，终于咧都可以访问下佢。多谢你 ，Ian。
2: 系你好，大家好。
0: 系啦，我知道呢，即系一路同你倾啦，即系要预备呢个访问嘅时候呢，我都问啊，其实你话呢，你以前喺信主之前呢，系一个几难搞嘅人嘅，即系都几 critical 嘅，我哋话即系几难去信耶稣。咁不如就讲下你点解会信耶稣先，而信咗之后，你竟然神要分派你去一个咁难嘅地方。
2: 多谢你嘅俾我机会啦。其实如果你讲翻点解咁难去信耶稣，因为其实我系一个都几自大嘅人嘅。咁但系个改变嘅时间咧，就系19岁嘅时候嚟加拿大做留学生移民，留学生即系冇移民吓。咁就去到多伦多读书，咁就一个人孤身上路啦。咁就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叫做西安大学。咁当中咧一入学嘅时候咧，就发觉哎呀好多西人啊想搵返啲唐人黐返埋一齊，咁就有咁巧呢，就有一班人呢成日對我好好喎，成日叫我你過嚟食飯啦，參加我哋聚會啦。咁當時係呢、這個叫做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咁好熱情嘅歡迎我啦。咁啲人又特別嘅真係親切啦，因為大家都係留學生，好吸引㗎，成日搞啲食嘢呀，一啲旅行呀咁樣。

0: 咁但系坐低嘅时候咧，佢就会同我讲福音啦，又话啊，神创造呢个世界啊，神系呢个嘅永恒嘅主宰啊。咁呢啲咧就对我嚟讲咧就好反感啊，因为我觉得哇，你如果真系有一个神系创造天地万物嘅主宰一切，点解仲可以容许有邪恶喺呢个世界上面咧？咁每次咧，我同佢哋倾嘅时候咧，我都好似拗赢咗佢哋嘅啊。其实佢哋好有耐心啊。拗赢咗我哋，咁拗赢咗佢，咁又，但系我又衰，我又自己继续去。咁直至有一日咧，我真系好中意去呢个聚会啦。咁佢七点半早咗去，因为冇乜嘢做啊嘛。咁去到已经坐满晒人咯。咁我哇，点解你有聚会唔叫我啊？咩事啊？人哋聚紧会，我照入去。咁有个弟兄咧，即系我都识佢嘅。咁佢啊，好啊，你欢迎你嚟参加我哋嘅祈祷会。即系正常人嚟讲，你未信主唔会参加祈祷会嘅，咁祈祷对空气讲嘢啫，我都讲得啦。咁啊，佢话啊咁样嘅，我哋每个人轮等嚟祈祷，我哋祈祷先，到最后你讲啦。咁佢哋祈完之后，咁我即系轮到我咧，就真系要祈祷啦。咁嗰时都系眯眼嘅，咁但系开声嘅时候咧，系开声唔到，心里面真系知道自己面对一个真神嘅时候咧，我唯一讲咗两句说话，第一句咧就系求神你赦免我，因为我系个罪人。第二呢，我就唔知点解又讲话啊，求神你使用我。其实我心里面知道呢、这个全能嘅主呢掌管万有嘅。我喺佢手里面呢系最好嘅。做完呢个祈祷之后呢，我人生改变咗啦。因为圣灵入咗我心里面、啊、接受咗。啲弟兄都好啊，即系佢带我一路去做成长八步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咁嘅 follow up, 教我祈祷啊，读经啊，了解神嘅心意啊。咁就送了一本书俾我嘅。咁呢本书呢就叫做用我一生。是高力附社的。咁但係嗰本书讲到呢，基督徒呢其实唔应该分开属世同埋属灵嘅嘢嘅。你行事为人呢係应该一致嘅。我哋亦都要同我哋嘅被蒙召嘅恩相称。所以你嘅生命呢係要全然奉献回应神嘅爱嘅时候呢係要有实际嘅行动。
1: 咁你话本来你係好难搞嘅。当我听到你话呢面对呢个真神要开口祈祷嘅时候呢，面对住神呢，你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咁我自己就觉得呢，你呢一刻呢叫神饶恕你呢，其实你已经是接受咗佢啦。
0: 係
1: 好感动。但我觉得最出奇就係你又唔信，你又咁鬼死硬颈、但你下一句係叫神用你喎、神係好乐意去用你，你又好乐意去俾神用。咁但呢个呢係神第一次，你係咁同我讲嘅，你话呢个係神第一次捉住我。第二次捉住你嘅时候又系几时咧？
0: 我自己亦都祈求神啦，一路去睇神嗰个嘅带领啊。咁我读完第一个学位之后咧，我即系话用我一生啊嘛。咁我就睇翻自己神俾咗啲咩恩赐我。咁我发觉原来我由小到大咧都好中意艺术嘅。咁所以我就呢个时候就祈祷话啊，如果神你系用我嘅时候，可唔可以喺艺术方面去侍奉你咧？咁我都唔知係走條咩路嘅，咁我因為留學生啦，咁我第一件事問老豆俾唔俾錢咧，咁阿爸咧又好爽快話：衰仔讀多讀埋去啦，中意讀就咁就去申請藝術學院咯。咁我就去咗 Halifax 讀，呢個係四年 program 啦。咁我睇到神嘅帶領咧，喺呢個教會咧特別係成長咯，特別呢、這個牧師咧。当时喺 Halifax 一个咁细嘅地方，百几人嘅教会，有个叫司徒黎牧师喺度真系服侍咗好多年，好忠心。咁佢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原来佢以前咧开始服侍嘅时候咧，系开始喺千里达呢个地方去开教会嘅。巧合地同佢讲起，哇！我想去短宣，你可唔可以去翻千里达啊？讲起就带咗我同另一个弟兄咧，就去千里达呢个地方去服侍。当我去之前咧，其实我已经叫做同我而家太太咧就拍拖就拍咗三年噶啦，三个月啊 ，sorry， 拍咗三个月。对我太太嚟讲咧，佢就知道啦，呢、这个人咧系会走条咁嘅路嘅，而系真系要服侍神。咁佢喺呢个时候已经好支持我去落去嘅。千里达嗰度咧，俾我到感受咧就系、罗马书咧十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去讲。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他听见呢？若会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可见信徒咧系从听道而嚟嘅，听道系从耶稣嘅话嚟嘅。咁呢班人中国人喺呢个咁嘅地方开餐馆咧，其实佢哋都系想揾一个更好嘅国家或者更好嘅理想，佢哋都系从啲好贫穷嘅国家度逃难出嚟嘅。咁但系佢哋个餐馆有个特别咧，就系、是、全部啲窗门咧系落晒铁枝嘅，佢卖嘢系好似坐监狱咁卖出去，因为嗰度嘅盗劫得好犀利啦吓，佢哋其实辛苦都几痛苦嘅。喺呢个地方就系神预备咗一个更好嘅福音俾佢，佢哋可以喺呢度信耶稣吓，佢哋自己开始慢慢会有教会一路去成长，自己照顾翻自己一班嘅人吓。咁喺呢个地方我十零日啦，服侍得好开心啦吓，所以我大开眼界啦。嗰、那个礼拜咧，我哋就好积极嘅去同每一间餐馆去探访啊，传福音咁样，俾我体验到当地嘅中国人啦，佢哋嘅生活系几艰难。话就话系做紧生意，但系其实你系困咗喺呢个嘅监牢里边去一日做唔知几多个钟，系嘛？咁赚到嘅钱嘅时候咧，佢就谂住回翻去国内啊，或者第时留翻去再逃难嘅，即系再去第二个国家移民咁样嘅吓。咁我当时睇咧就话，咦？我哋成日探呢啲中国人，但我哋坐车咧或者喺街上边经过无数嘅本地嘅千里达人啊，佢哋喺街边系喺街市啊，直情系求问啲巫师上晒身咁样啊，跟住又喺街上面打斗啊，都好多军人啊。咁其实呢啲人嗰个希望系喺边度咧？有冇人将呢个福音传俾佢哋听咧？咁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啲人你好有怜悯嘅心。其实第二次捉住你呢，神就是透过司徒黎牧师带你去短宣。而呢个国家你睇到佢哋嘅贫穷，你睇到佢哋被捆绑。嗱头先你讲呢，你系读艺术，我知道其实你系读广告设计嘅。哇 ,model 艺术喎，都好犀利，好现代嘅艺术添，广告设计。我知道神迟啲会用你嘅，用广告设计呢样嘢。咁同埋都听你呢一段呢，我都觉得神系即系为你预备。嗱，你当时嘅女朋友已经系今日成为你太太啦。嗰阵时佢已经知道你有短宣，有呢个宣教嘅心智。一开始你有呢个 calling， 我话有呢个神要呼召你嘅时候。你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已经在你身边、一路是见证到神怎样用你。嗱，我说这个是神第二次捉住你啦。咁当然你是不是即刻毕咗业就去做宣教的，我知道。其实你是去了另一个地方，你又再接触多啲人。神好像一路去开阔你的眼界，你去接触多啲人，以至将来呢你要接触不同类型的人。在宣教工场里面。不如你又讲下你毕咗业之后啦，真係广告设计毕业之后你又去咗边度呢？你去咗边度再继续工作、然后你先返嚟温哥华。我想听下嗰一段，你喺东岸嗰一段。
0: 好啊好啊，啊即係我都好感激你能够睇到神嘅布局啦。其实当时我自己系唔知嘅。我父母就成日话你无所事事，无固定职业。咁、其实我就喺 Halifax 毕咗业之后呢，就亦都有两份工俾我揀嘅。咁我就揀咗去New Brunswick 省，纽宾士域省，係做广告设计公司嘅。喺嗰度呢，其实一个地方叫做 Mountain， 中文叫蒙克顿，好細嘅城市，得百几个唐人嘅啫。咁但我就当然同西人公司工作啦。咁其实我都一路都係好主流㗎啦，做西人公司。因为有工作呢，加拿大就容许我系申请移民嘅。咁就喺嗰度就留低啦。咁其实我都尝试过去搵一啲福音机构啊，或者宣教机构去睇下可唔可以做啲服侍嘅。咁但呢啲机构呢都话俾我听，你攞多啲工作经验先返嚟啦。因为我啱啱毕业㗎嘛。咁所以佢都系啱嘅讲得。咁我就顺理成章啦，就留喺呢个城市度做工。就做咗其实又系五年嘅。做广告设计。喺做呢个嘅过程当中呢，神又有啲嘢系俾我学习嘅。有个警察局打电话嚟叫我去法庭嗰度做翻译喎。我真系完全諗唔到点解会搵我呢，边个 suggest 做呢份工嘅。咁我都冇所谓嘅，我人就系好得意嘅，有嘢我就想学想试嘅。咁去啦，咁原来系有一个喺当地嘅餐馆呢 有一个厨师就斩伤咗另外一个。

0: 你主外我主内啦咁样。咁其实当时咧，我系申请紧我父母过嚟嘅。咁我谂住佢哋喺温哥华落脚咧，就比较适合佢哋嘅生活。咁就变咗就嚟温哥华开餐馆啦。咁我喺呢个餐馆嘅时候咧，就又学咗啲好多嘢啦，餐馆设计啊、牌照申请啊、即系合同嗰啲negotiation 啊、招整工人啊、管理啊、广告设计、宣传啊咁。咁咧，我哋后来就喺个餐馆里面咧，都尝试下搞啲福音聚会啊，搞啲团契啊咁样咯。
1: 其实依人，我觉得你嘅生命好丰富，你见证到好多当时开头嚟到海洋三省啦，你喺 Halifax 啊、New Brunswick 嗰边，海洋三省嘅中国人开始嘅生活，你都帮过佢哋。其实你自己都话，算系一个预备期，因为之后呢，你又会做一啲医疗用品。亦都继续你参加呢个宣教之旅，即系你做医疗嘅时候，你又继续去做宣教嘅。我觉得你好得意嘅，你有份正职去令你做宣教工作，你冇咁大压力。究竟你点样睇而家呢段嗱餐厅之后另外你嘅工作嘅预备期咧？你不如分享下呢段。
0: 因为我做咗五年餐馆之后咧，就发觉太辛苦啦。其实呢个时候系我最离开神最远嘅地方，即系离开嘅意思唔系话唔信，而系我根本冇机会聚会，亦都冇传契，亦都冇侍奉。咁后来就都系觉得时机成熟啦，咁啲细路仔都要我花多啲时间陪下佢啊，咁又有朋友介绍我去做一间医疗设备公司，咁我帮佢哋做呢、这个全球嘅推广，都几好似好大咁啊！其实间公司好细啫吓，咁我但系我都有机会去唔同嘅展览会啊，去过美国啊、韩国啊、中国啊、南美啊，咁即系学咗好多嗰啲叫做 MOU 啦，即系意向书吓、即系点样写啊，点样同人哋 negotiate 啊，知道每个地方官员嘅要求啊，同埋公司医院嘅要求啊，即系好多合约精神嘅嘢咧，我喺度都学咗。成唔成功我都唔敢讲，但系就系又系五年嘅时间做咗呢样嘢。
1: 嗰阵时因为医疗咧，周围去咧都系好难得嘅。你头先有讲到朝鲜，有去咗韩国，即系医疗嘅行业嘅时候，你已经涉足韩国，同埋你话呢段时间你都有去宣教。
0: 我嗰阵时咧就系做本地宣教，因为我做餐馆啊嗰啲咧，觉得去 Prince George 啊、内陆宣教嗰啲，我觉得就即系好适合啊。去嘅时候都去咗几次嘅。咁同啲餐馆嗰啲人呢真係有得讲㗎喎，真係傾得埋。咁佢都知道佢哋咩需要咩諗法啊，比较容易啲囉。即係如果你用一个好似唔係行内嘅人去讲嘅时候呢，佢可能会比较收敛啲，唔同你讲嘢。但我入去我已经行咗入厨房，即係我又唔会炒返几碟嘅，但係起码帮下佢哋執马啊，帮佢哋派碗啊嗰啲，咁我都得嘅。咁呢个系神预备啦。咁
1: 哇，我真系觉得你神系即系装备你啊！吓，无论系你喺正职嘅时候，头先用你嘅时，其余嘅空余嘅时间。咁嗱，你讲咗呢个预备期咧，神又之后咧，神又再拣选你。今次就真系俾一个机会你咧，用你嘅广告设计啦。再唔系用你有机会，因为涉足个餐馆啊、厨房啊，甚至医疗，系用翻你读嘅本行。你开唔开心？你其实嗰阵时真系可以用翻你本行。
0: 系啊，
1: 神用你嘅广告设计咧，你就去咗一个。本来你只系去做三个月嘅宣教士试下嘅啫，你话薪水系好低嘅，真系好低嘅。咁你又点睇呢一个机会，同埋你太太今次点样睇啦？今次你就真系要去做啦。
0: 系啊，呢个系家庭系一个好重要嘅考量。我第一次求神用我嘅时候咧，我就去拣咗广告设计，所以其实系神系一开始嘅时候已经拣咗我系读呢一科。咁从来未听过话做宣教可以用广告设计去参与嘅，通常你系搵啲教英文啊做会计啊或者乜嘢医疗啊，咁但系广告设计系未有嘅。呢、这个嘅起源系点咧？就系我有一个好有 connection 嘅朋友啦，喺温哥华，咁佢就知道我系读广告设计嘅，咁佢就收到一个 email 话需要一个广告设计嘅人去办一间学校，当然唔系叫做宣教啦，但系一个封闭嘅国家里边，开一间广告设计嘅学校，咁我就觉得哇，真系未听过。平时我谂可能谂住就啊，到我退休先至再去服侍神啦。而家我系生命啱啱最旺盛嘅时候，我后来就谂呢、这个机会唔会再有噶啦。呢间学校如果唔揾你去教，神揾咗第二个人去教啦。

你唔会再去噶啦。而且系三个月嘅时间咧，佢系有少少收入薪水俾我嘅。咁啊，同教会讲先啦。咁教会又话：咦，你唔适合、啊，你自己一个人去抌低老婆仔女三个月，系唔可以接受嘅呢样嘢，宣教唔得嘅，一定唔可以同家人分开。咁但系我亦都冇能力带家人去啦，呢、這个地方咁即系比较封闭啦吓，即系你唔知咩情形噶嘛。其实我哋周不时都肚屙噶啦喺嗰度吓，即系你唔可以啲细路仔喺嗰个地方冇又冇书读系嘛。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边。你点样去同人讲啲合同啊？点样管理你啲先生啊、学生啊？因为我以前餐馆三十几个员工，系嘛，你点都要同佢哋处理吓。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

我系嗰次系2002年九月去嘅。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呢？就系、是、我哋去到之后发觉，点解北韩呢个国家会搞个咁嘅学校呢？系嘛？点解呢？原来就系佢当时嘅领导人呢，佢睇见中国嗰个经济特区系几咁蓬勃啊！咁佢觉得佢喺北韩呢都应该开始呢个经济特区，将佢哋嘅产品卖去全世界。但你卖之前呢，你要有个好嘅包装啦，你要有好嘅设计啦，点样个计划系点样做。当时我哋嘅机构呢就叫做 GAIN 啦。咁就我哋其实过去嗰几年

0: 咧都一直系送紧啲粮食俾佢嘅，佢哋系有饥荒嘅。咁就喺某次嘅开会嘅时候咧，咁我哋个公司嘅领导咧就问：诶、啊，你有咩需要啊？我哋可以帮你去加拿大。咁佢就话：诶、哎，我哋需要间广告设计学校。咁佢都好有信心啊！好，冇问题。咁就后来揾到我啦。咁我哋就可以真系成行。呢间学校开幕嗰日咧，其实都好震撼啊！整个平壤咧都好多人嚟拍。咁佢哋最大嘅问题咧，就成日都问：点解你嚟我哋呢度咧？系咪联合国俾好多钱你，叫你嚟做老师咧？咁话唔系，我哋系自费嘅，公司赞助我哋嚟嘅啫。我哋同联合国冇关系嘅，因为我哋喺北美嘅时候咧系好有福气啊，受到好多嘅恩典，我哋得到嘅嘢，我哋嚟同你分享。我哋其实有总共有五个老师啦，我系唯一一个中国人面孔嘅加拿大人啦，另外嗰四个咧系白人嚟嘅，有一个系一夫妇啦，有两个年青人咁样嘅。咁佢哋其实系冇广告设计背景，有少少电脑，但系主要嚟讲咧，佢哋都系教英文啦，咁 OK 嘅，咁我负责多啲啦。咁亦都因为我嗰、那个工商管理嗰个背景啦，咁我又教埋啲叫做传销啊、marketing 啊、产品嘅推广啊。咁有一项咧就叫做 consumer behavior， 即系话咧你卖啲产品嘅时候咧，你唔系你有产品就卖俾佢，我啲衫净系得男仔布，咁你去买啦咁。但系个客人根本唔系有呢个要求啊嘛。咁我就同佢哋讲，呢啲顾客咧系有个选择嘅权利，佢哋有个选择嘅自由。咁对佢嚟讲咧，呢个系好大嘅冲击啊！即系佢哋系一个好封闭嘅国家，唔好话消费嘅自由，其他自由都冇嘅。咁呢个系一个好开始咯。即系其实我哋呢个学校咧，唔系话要点样推翻啲乜嘢，我哋只不过将呢个世界上面嘅运行嘅一个价值观俾佢哋睇啦，等佢自己去选择啦。
1: 原来我哋喺咁自由嘅国家同咁封闭嘅国家系真系两回事，你要去到嗰度先可以感受到，嗬？
0: 系啊，
1: 嗱，我知道咧，你本来系三个月咧去试下做呢间学校开始，后面系变咗五年。咁你就话咧，其实呢五年喺北韩里边喺平壤咧，其实系有好多嘢发生咗嘅。
0: 首先讲翻平壤嘅生活先啦。平壤咧其实系北韩里边咧另一个国家嚟嘅。平壤以外咧，所有嘅地方咧都系喺黑暗里边嘅，夜晚基本上系冇电嘅，吓咁只有平壤系有灯嘅啫。入得嚟住嗰啲人咧都系一个特别嘅身份嚟嘅。咁我哋其实好感恩嘅就系、是、我哋住喺一个学校里边嘅，佢保证我哋有衣食住行，有暖水，有电，有灯，有嘢食。嘢食都系难噶，因为佢哋系有饥荒噶。佢哋本地人咧，早餐啦，譬如净系食一个汤饭，即系一个鱼骨汤啊，加啲酸菜，一个乌白饭，咁就一个早餐。讲到我哋啲老师啦，即系佢哋比较年青啦，即系好难去适应呢个国家咯。因为我哋当时咧系冇得上网，冇电话，系同外界完全隔绝嘅。咁但系佢哋都尽佢哋个所能去服侍呢班学生同埋见证神咯。咁有一次我哋呢个英文老师咧，就我冇同佢哋一齐去嘅，就去咗一个当地学校里边咧去教英文，即系 conversational English 绘画英文。咁就同一班学生咧，佢哋都识少少英文嘅，都几好嘅。即系呢啲国家咧，佢会系有啲语言学校，就派一班人咧就专系学英文或者专系学俄罗斯文、德文咁样嘅。咁呢班就 end up 系讲英文嘅。咁我哋啲老师咧都好专心啦，好准备得好好。咁佢哋 end up 咧就喺堂上边咧唱首英文歌，叫佢哋等佢哋学嚟唱。咁嗰首歌嘅歌词咧就系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am found.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咁但系咧个后果咧就系佢哋喺度教嘅时候咧，呢班佢哋本来嘅英文老师咧就企晒喺最后边，佢发觉到佢哋全部啲老师都流晒眼泪。咁我都想介绍下当地嘅教会情况啦。Officially 咧，即系正规嘅教会咧，系有四间嘅，有一个长老会啦，一个清教会，即系 Protestant 啦， 一个天主教同埋一个东正教。

咁我长期咧都，我哋喺平日嘅时候咧都参加呢个清教会嘅聚会嘅，每个礼拜都去嘅。咁呢间教会有个特点嘅就系，佢哋开始嘅时间咧系唔固定嘅，佢哋净系要当有一架旅游巴士嚟嘅时候咧，佢哋先至会开始唱诗啊、讲道啊、奉献啊。咁呢啲旅游巴士装嘅人咧，就系、是、一啲叫做海归噶啦，或者旅游嘅韩国人、美国啊、南韩啊嗰啲，佢哋可以办到申请嚟嘅，就嚟探访啊、参观咁样嘅。咁佢哋嘅讲章咧，其实我都听过好多次噶，即系虽然我唔系好识韩文啦，我有个翻译同我讲，佢哋主要嚟讲咧都系讲耶稣系点样一个爱国嘅人啦，为佢嘅国家嘅人舍己啦。佢最中意就讲以斯帖记啦，拯救佢自己嘅人民啦吓。但我留意到咧，就系、是、当佢呢架旅游巴士未到嘅时候咧，会众咧都有四五十人啦，佢哋坐喺度冇嘢做噶，等啊嘛。咁但系前边喺个前边咧就有本圣经同有本诗集，佢哋会自己不自觉嘅慢慢去揭呢啲圣经睇。呢一班人咧就系、是、有呢个时间，系呢个机会，唯一嘅机会去睇圣经。

0: 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1: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2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嘅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喺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嘅铁盘内采集嘅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好大机会系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种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启贤嘅讼费。机场5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日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在5月份都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是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5月份亦录得温和增长，是自3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0点，升6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6美元，卖出4354.3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2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属神的人渴望成长，渴望有成功的人生，并且渴望活出神要他活出的生命。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基督徒在世上是应该作盐作光的，就好像盐一样，我们要以福音来去调和每一个的关系，又好像光一样，我们要去到黑暗的地方，将福音的好信息传开，去将黑暗驱散。马太福音5章13至14节那里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去检视自己，看看属神的人的品格。我们透过诗篇第一篇的信息，来去认识一些重要的原则。请你留心收听。
4: 今日我哋急切需要一啲属神嘅人、敬畏神嘅人，无论喺屋企里面、工作上面都敬畏神，喺朋友中间表现出敬畏神。即使拥有权力同埋高超嘅地位，但系却系有属神品格嘅人。圣经以西结书22章30节，神咁样讲：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长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这个是神的子民在当日罪恶横行的时候神所发出的心声。今日我们知道罪恶是非常之猖獗，恶贯满盈，道德沦亡。虽然还有些值得表扬的好事，但是道德的根基已经逐渐的动摇。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有属神的人，具有属神的品格，在我们的家庭、学校、

工作场所之内，活出属神嘅品格。或者你会问，属神嘅人系点样嘅？这个就是我们今日要来思想的题目，属神的人的品格。圣经有很多经文都提到属神的人的品格，不过有一章圣经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将属神的人品格的特征都讲了出来。这个就是诗篇第一篇。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一篇，看一看属神的人的品格是怎样的，具备些什么的特质，以致我们可以有具体的追求方向。诗人在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先来看一看属神的人生命的根基，其实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亦只有相信了耶稣做救主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这个是一条底线，是不可以替代的。在这个根基之上，信徒可以建立他的品格，做一个属神和敬畏神的人。而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作者亦列举到属神的人的品格，到底他们具备些什么的特质。以下有五个的重点，你可以记低作为你之后的参考。首先是头一节所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里提到三方面消极的事。作者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是一个消极的讲法。而积极的讲法就是，属神的人是听从神的计谋，即是说他不单止会寻求神的心意，同时亦去寻找属神的人的忠告和意见，但是他绝对不会去寻求世俗的忠告、睇法和建议。属神的人就是寻求神的人，尊重神心意和法则的人，他们追求属灵的真、善、美，有神的心肠，亦是有基督的样式的。一个属神的人是有智慧的，而有智慧的人必然是属神的人，所以他在寻找忠告和意见的时候，都会向神和属神的人去寻求的。试看一看我们今日的生活，你在遇到问题想谋求解决的时候，你会找什么人呢？会去询问些什么人的意见呢？是不是属神的人呢？你能不能够在他们身上看见属灵的特质，同埋他们怎样依照圣经的原则生活的呢？如果不是属神的人，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根本就没有神所喜悦的特质，他们的行为习惯、谈吐、表现亦不是我们自己想拥有的，那我们就不要去找他们了。要记得，属神的人在寻求意见和忠告的时候，只是会去找回那些属神的人。第二个属神的人的特质，就是第二句所提到的，不站罪人的道路。这个很明显就是败坏的行为，这条路的尽头亦必然是灭亡和沉沦。我们可以将不站罪人的道路这个的消极的描述，写成为属神的人以信徒为伴，却不是以失丧的人为伴。当我们要找朋友结伴同行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找失丧的人，乃是要找主内的人。什么人是失丧的人呢？失丧的人不是我们定的，亦不是一些我们看不起的人，乃是圣经所定的，是指那些不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
佢哋就系失丧嘅人。呢、这、一个唔系话佢哋唔同失丧嘅人打交道，唔同未信嘅人来往或者建立关系，唔系呢个意思。佢可以有唔信主嘅朋友，佢可以同佢哋分享自己嘅信仰，但系喺结伴同行，喺一齐走人生道路嘅时候，喺建立亲密关系嘅时候，佢哋唔会揾呢一啲失丧嘅人一齐同行。属神嘅人知道佢嘅生命系要影响其他人嘅，即使唔信神嘅人，佢哋嘅生命亦同样会产生影响力，所以系彼此影响嘅。一个有智慧嘅属神嘅人，佢唔会同唔信主嘅人建立亲密嘅关系，让对方嚟影响翻自己，伤害自己。呢一个系不智嘅做法。属神嘅人喺选择伙伴嘅时候，唔系睇对方嘅财富同埋权势，乃系睇对方嘅品格同埋生命嘅质素。属神嘅人第三样嘅品格，就系第一节嘅第三句所讲嘅，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所谓亵慢人，就系嗰啲以神嘅话作为笑柄嘅人。如果以积极方面嚟到去描述，属神嘅人会同维护真理嘅人作伴。一个属神嘅人并唔系被动嘅，亦唔可能被动，佢系关心神嘅事情，关心神嘅尊名、神嘅国度同埋耶稣基督嘅教会，在乎神嘅话语。佢绝对唔能够忍受神嘅话俾人藐视同埋曲解，佢唔能够闭口不言，佢亦唔会坐视不理或者沉默不语。当有人诬蔑教会、讲教会坏话嘅时候，佢会挺身而出，为神嘅名而辩护同埋抗争。比如话，有人话教会只不过系一班乌合之众，每个星期聚埋一齐吃喝玩乐，但系教会绝对唔系咁样嘅。教会系耶稣基督嘅身体，信徒系喺呢一个嘅身体里面互为肢体嘅。我哋聚埋一齐系因为我哋爱神，我哋选择一齐敬拜神。第二节话，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呢一度讲到属神嘅人所喜悦嘅事，系正面嘅描述。属神嘅人所喜悦嘅，能够叫佢哋喜悦嘅，得着鼓励同埋造就嘅，就系默想神嘅话，而唔系经常坐喺电视机前收睇嗰啲无谓嘅电视节目，又或者睇一啲毫无意义嘅书籍。佢所喜悦嘅事，乃系进入神嘅话语之中，默想神嘅教训。这个并不是说他必须要成日捧住本圣经重复又重复的读，不是这个意思，亦不是说他不能够收看电视节目，只是说属神的人在神的话语里面才找到喜悦、安慰和鼓励，因为神的话能够叫他们内心振奋、喜悦，得着生命的指引和力量。属神的人在神的话语之中找到人生的方向，知道神作事的方式，而这个正正就是他们所渴望知道的。他们亦乐意将神的话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又将神的话传记在心里面，好让他们有机会同人分享。他会教导他的下一代去认识神，从小就教导他们敬畏神，依从神所指示的去做。因为他知道如果孩子能够这样做，他们的人生一定成功的。成功的人生是在于依从神的教诲和指示去行，不偏不倚。圣经有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圣经能够提供人每一方面的答案。这个是属神的人乐于默想神话语的主要原因。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我们都希望人生获得成功，圣经就提供给我们成功的方法和秘诀。诗篇一篇第二节这样讲，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并不等于我们要成日拿着本圣经来读，
或者话唔能。

第四方面嘅特质就系第三节所提及嘅，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属神嘅人要好似一棵树栽喺溪水旁，呢一个到底系乜嘢意思呢？呢一个系指属神嘅人能够喺人生嘅风暴之中屹立不倒，仍然成功。佢要好似一棵树栽喺溪水旁，呢啲嘅树嘅根可以深入泥土深层嘅地方，越深越入，系非常稳固嘅。即使风暴嚟临，亦唔能够将佢吹倒，因为根系扎喺泥土嘅深处。属神嘅人嘅生命嘅根系扎喺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系永远唔能够动摇嘅。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嗰度咁讲：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圣经话，属神嘅人就好似一棵植物栽喺溪水旁，不断得到滋润同埋养分，所以会长青，唔会因为缺水而枯干。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嗰度咁讲：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其实水唔单止有滋润同埋清新嘅作用，仲有洁净嘅作用。属神嘅人将生命嘅根种植喺耶稣基督里面，佢不断从神嘅话语里面吸取属灵嘅养分，而且得到更新同埋洁净，所以能够站稳，无惧风雨，喺人生嘅风暴之中能够屹立不倒。留意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作者话：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属神嘅人嘅生命系结满果子嘅，佢鍾意将生命投资而唔系虚耗，佢唔系淨系接受，仲会尽力嘅施予。属神嘅人所睇重嘅系果子嘅质而唔系量，呢个正正就系贵精不贵多嘅生命特质。唔单止系咁样，属神嘅人仲会系一个忍耐嘅人，佢知道任何事都有佢嘅时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乜嘢事情都有佢最适当嘅时间，所以佢内心嘅等候神，让神嘅时间嚟到，佢愿意依从神嘅时间表行事，等候神嘅时间嚟到，而唔轻举妄动，唔心急，亦唔走喺神嘅前面，乃系内心等候神嘅指示，服从神嘅吩咐。因为神是信实的，必定有最美好和合适的时候，让他的人生结满果子。不单止是这样，属神的人的见证是里外一致的。当你好远看到一棵树的时候，你不会首先发现它的果实，你只是看见它的叶。但是当你走近一点看的时候，才发现那棵树原来满结果子。属神的人的见证亦系咁样里外一致，呢一个就系属神嘅人嘅生命啦。呢一个系唔系话属神嘅人系唔会犯罪嘅呢？当然唔系啦，但系佢哋却系依赖神而过活，可能会跌倒或者后退，但系佢能够靠主重新站立起嚟，继续前行。佢哋嘅见证系反映生命嘅，系真实嘅。第三节嘅下半节，诗人话：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呢一度讲到属神嘅人嘅生命系兴旺嘅，无论做乜嘢都能够顺利。当我哋依循神嘅原则去生活行事嘅时候，神嘅福气就临到我哋。我哋透过信服去荣耀神，当我哋尊荣神嘅时候，神亦都尊荣我哋，叫我哋所作嘅尽都顺利。弟兄姊妹，成功人生的秘诀
就是依照神的

0: 吩咐去行，不偏左右，神就一定使我哋得以顺利。神会一直引领、保守同埋开路。咁样嘅人唔能够唔兴旺嘅，作事唔能够唔成功嘅。另一个属神嘅人之所以兴旺嘅原因，就系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里面所提到嘅：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有福嘅人正正就系经文里面所讲嘅咁样啦。属神嘅人第五方面嘅特质就系、佢系一个满足嘅人。乜嘢系满足呢？属神嘅人并唔忧虑，亦唔慌张，亦都冇压力，因为佢学识将生命藏喺基督耶稣里面，从神里面获得生命一切嘅供应。佢有圣灵去掌管佢嘅生命。属神嘅人学识靠嗰个加俾佢力量嘅，凡事都能作。呢一个系一生受用不尽嘅秘诀。神喺佢生活嘅每一个环节之中，佢信靠神嘅全能供应同埋保守，信靠神嘅带领，所以佢嘅人生充满住喜乐同埋满足。呢、这个唔代表属神嘅人要喜欢一切临到佢身上嘅事，亦唔系话佢能够改变一切佢唔喜欢嘅事。相反嚟讲，佢必须要去接受一啲佢所唔喜欢嘅事物。不过我哋知道，如果耶稣系我哋生命嘅救主同埋主宰，我哋所需嘅一切喺神里面可以得着。咁样神会装备我哋，俾我哋够用嘅恩典同埋力量去度过。点样先至可以作一个属神嘅人呢？其实好简单，就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先信靠佢，好让你成为神嘅儿女。呢个系首要嘅条件。之后点样呢？一个信徒之所以能够成为属灵人，佢必须要谦卑自己喺神面前，必须要承认自己无能，凡事倚靠神，让神去作主。所有属神嘅人都认识到神嘅圣洁、伟大、超然。我哋必须要向神全然屈服，系俯伏喺圣洁嘅神面前，寻求赦免，寻求神嘅怜悯同埋力量。我哋需要除去一切嘅骄傲，因为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嗰度咁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弟兄姊妹，你想唔想渴望做一个属神嘅人呢？你愿唔愿意谦卑喺神面前，尊佢为大呢？除咗俯伏喺神面前谦卑之外，属神嘅人所渴望嘅系佢哋嘅生命能够影响身边嘅人。所以要省察自己嘅生命，我有啲乜嘢需要放低嘅呢？我有啲乜嘢人需要道歉、需要求饶恕嘅呢？我哋需要放低自己嘅骄傲，去同人和好，请求别人嘅宽恕。如果你渴望能够影响家人嘅话，你需要先喺家人面前谦卑，承认自己嘅不是同埋错失。当我哋愿意咁样做嘅时候，神嘅福气必然临到我哋。神嘅救恩并唔系廉价嘅，我哋属灵嘅品格亦唔系廉价嘅。耶稣付上自己宝贵嘅生命嚟救赎我哋，佢所付出嘅一切值得我哋将生命交上俾佢，俯伏喺佢面前，尊佢为主为王。我哋唔系单系喺神面前敬虔，我哋更加要喺家庭、朋友同埋工作嘅地方之内产生影响力，让人从我哋身上睇见活嘅基督，让我哋嘅品格能够成为香气，去吸引周围嘅人嚟到神嘅面前。
1: 真正嘅属灵系来自谦卑嘅，我哋要先谦卑自己，神先至可以用我哋。诗篇第一篇嗰度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康比， 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0: 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的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虽然为重启韩朝对话与合作作出努力，但是对话之门仍然难以打开，即使面临一时的艰难，亦都不能够失望或者放弃。他说，615韩朝首脑会谈和615共同宣言是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起点，政府将全力推动韩朝重启对话。李在明就615韩朝首脑会谈26周年纪念仪式发表纪念词，由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席代为宣读。李在明强调，和平共处是韩朝实现共同繁荣的唯一途径，朝鲜半岛和平亦都是东北亚以至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应该将朝鲜半岛周边国际局势变化转化为朝鲜半岛共同繁荣的新机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9点，升6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4点，升1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1.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去，
2: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嘉饮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嘉饮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嘉饮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0: 走。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为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2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的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虽然为重启韩朝对话与合作作出努力，但是对话之门仍然难以打开，即使面临一时的艰难，亦都不能够失望或者放弃。他说，615韩朝首脑会谈和615共同宣言是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起点，政府将全力推动韩朝重启对话。李在明就615韩朝首脑会谈26周年纪念仪式发表纪念词，由总统秘书室室长姜芬席代为宣读。李在明强调，和平共处是韩朝实现共同繁荣的唯一途径，朝鲜半岛和平亦都是东北亚以至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应该将朝鲜半岛周边国际局势变化转化为朝鲜半岛共同繁荣的新机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9点，升6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4点，升1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1.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喺3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 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

0: 同嘅生活见证。你出面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深省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1: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四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监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

0: 受家禽污染嘅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会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803 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58 点，升1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9，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澳元兑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0.77 美元，卖出 4322.25 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

0: 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盏鬼的。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

0: 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支付李启贤嘅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4点，升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1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9美元，卖出4,322.4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帐篷围装下了天，光早已照穿薄面，在我一生中困惑如影伴随，在你的呼吸间隙里流泪。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om。

ca.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

0: 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9.47 美元，卖出 4,319.98 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的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这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造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有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

0: 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系16.3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7美元，卖出4,307.87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嘅歌曲。
3: 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2-3日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根据议程，为期3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同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

0: 1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系160.3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7美元，卖出4307.87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女女女女女，
6: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7: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即是什么经？
8: 圣经。
7: 圣经，圣经不难念吗？
8: 圣经不难念啊。传统有什么经啊？
7: 传统乜嘢经都有，中国社会佛经啊，咩经都有。
9: 呢、这个家家都有噶，啊呢本经
10: 系啦。喂，呢、这个其实歌仔都有唱啦，吓、啊、
7: 咩歌仔
10: 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7: 未听过，
10: 未听过，
7: 边个唱啊？
8: 唱两句，
9: 吓细路仔个
10: 细路仔嗰时，嗰个国语嚟噶，系啊。好经典啊！我唔记得咗边个，
9: 郭兰啊，
10: 可能系郭兰。
8: 唱两句听听咯。
10: 吓吓，
7: 你记得我唔记得咗啦。唱
1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8: 系咩？系国语啊，
10: 系啊，
9: 国语噶，国语歌嚟噶，系啊，
10: 系啊。
7: 当时唱歌早期讲国语歌噶，
10: 系
8: 啊，那太早期了，可能
7: 后期先唱广东歌噶，
10: 系啊，
8: 太年轻了，没听过，
9: 你可能未出世，
10: 未。
7: 诶，咁佢讲咩啫？其实难念的经系即系讲一本经啊，又讲乜嘢咧？
10: 我想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即是他们自己独特的情况啦。
7: 是。
10: 啊咁所以呢就
8: 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念经是必须念的啊。所以你避不开的，所以家家都要有，而且你必须念又很难念。
9: 必须面对的东西来的。
10: 是。咁、啊、所以呢就係话即係你哋即係各位听众，如果你老婆喺屋企揞你呢，即係所谓叫揞下，即係中国人其实係念经的啊。念呢个难念嘅经。冇钱开饭，冇钱买米，细路仔又冇钱买书簿费。
7: 喂 ，Peter， 你呢个系可能系30年前嘅事嚟噶咯？
8: 都不止啦，
10: 都唔系噶。
7: 现在嘅经可能唔同咗咯。
8: 60年前
10: ，OK， 现代嘅经就系话啊，阿仔又要买新电脑啊，咁啊，系嘛？
8: 啊，都不是了啊，
10: 都唔系，
8: 也过了。现在的经是。没钱的时候难念，现在有了钱，整天不回家，又不要念，又难念。
7: 钱多咗啦，
8: 钱多也麻烦。
7: 系
8: 啊，对啊。
9: 而家啲经可能都唔系单单经济上面啊，即系话30年前嚟讲经济嘅经，而家都常都系讲啲啊家庭关系嘅经。
10: 嗯，
8: 现在的经就是有钱变坏了，这是一个难念的经啊。
7: 即系冇钱嘅又难念，

0: 有钱的又难，
1: 所以不关钱的事。
2: 我想不是一定的，其实根本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有他自己独特所以要面对的问题，家庭的成员之间的关系、
0: okay
2: 啊、或者一起去面对即是现在社会的问题，亦都影响到即是家庭所发生的，无论即是作为一个男人、即是你做仔、做丈夫、做父亲一样有面对不同的难度，咁咧就系、
0: 是、
2: 自己所面对嘅难度咧，直情可以写一本经书出嚟噶啦。
1: 所以男人喜欢高谈阔论嘛，Peter， 你家里的经最难念的是什么经？
2: 我屋企最难念嘅经
1: 没有，
0: 系你本原生家庭，因为你现在家庭先。
1: 当然
2: 原生
1: 家
2: 庭咧就系比较已经系即系远咗啲噶啦。
0: O、okay, K， 过去了。
2: 系啦吓，即系而家咧就系、是、都冇乜话特别嘅难念嘅经。
1: Peter， 我提醒你啊。你不讲，你太太也有机会会讲的。
2: 哦，唔紧要，唔紧要。
1: 公平一点，你还是要讲。
0: 嗱、，Peter， 你话你屋企而家好似冇乜嘢难念啊，系你解决咗啊，因为根本就冇事发生过。
2: 唔会冇事发生噶，每一个家庭都不断有事情发生，
3: 永远唔会解决嘅问题。
0: Okay, okay.
2: 永远，只不过系咧，你将啲问题点讲咧，就系、是、一系就升华咗，二来咧就系话。如果是小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快你就觉得无谓为啲小问题去争拗。
1: 对。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动物叫鸵鸟。
2: 叫鸵鸟。
1: 哎，难念的经遇见鸵鸟就没办法了。
2: 不是鸵鸟，鸵鸟其实呢就是说鸵鸟你不去处理嘛，你去逃避不去处理。
1: 匿埋就得了。
2: 匿埋。
0: 是没有过新年，
1: 嗯，
0: 你是鸵鸟可以。翻到屋企啊，头都称起上嚟啊！
2: 咪咯，你可以威爆
0: 料啊！
1: 躲一时算一时嘛，
2: 啊，
1: 躲一时算一时，
0: 所以冇嘅，冇嘅，冇嘅，
3: 所以尽量都系 under control 啦，系嘛？
0: 系。咁问题就系你
1: 没事没事
3: 没事没事系啦，
0: 你以为没冇事啫嘛？
1: 啊，
0: 实际上你点样面对每一个？当然你有时人看人好啫，系咪？你见到人哋好似好啲，点知你见到自己冇咁好？但系点样去能够？去面对自己屋企嘅问题，又可以同人哋屋企里面做一个咁嘅对比，或者做一个学习咧。
2: 我谂冇得去对比嘅，因为咧就系所谓叫人比人比死人，同埋咧你系你只不过系咧就系、是、你学识咧就系自足，
0: okay.
2: 自足嘅意思自我满足。当你能够自足嘅时候咧，你就唔需要太过计较去同人比，因为一定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自足是不是不求上进的意思？
2: 自足不是一定要不求上进的，你
1: 不要跟他比，
2: 你在上进过程入边，你是同自己比啫嘛。我而家比三年前我有冇进步咧？或者我的家庭的状态，我同家庭入边嘅成员的关系，会不会比三年前好呢？
1: 不是，但是你进步了，那个经不代表就容易读了，说不定更难了呢。
0: 嗱，当人哋讲呢句说话，家家有本难念经嘅意思，有意思喎，即系话你唔明白我。
3: 嗱，你以为我好好啦，
2: 系啦，
3: 其实我都
0: 其实大家都唔同噶嘛，咁即系话咧，可能你又帮唔到我，我又唔知点算。家家唔同，咁点咧？你佢可能有呢个咁嘅呼声话，喂，家家都唔同，我就好似唔知点咁。我又不可以学你，又不跟到你，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办，我又走不到出路，那怎么解决这个？如果有人问你的说话，喂，怎么解决呢？你面对都教他。
1: 我家里有什么难念的情，我还没想到呢。
2: 啊，
0: 如果你没想到，真的你没
3: 那么难念啊。
2: 定还是你不去想啊？
1: 原生家庭里有，
2: 好，
1: 自己建立的家庭，现在成员简单嘛，
0: okay,
1: 就我跟太太两个人建立一个家，
0: okay, okay,
1: 问题不像你们那么复杂，是吧？
2: 都唔系噶，可以都可以好复杂噶，
1: 都有可能，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来北美，那、换了一个环境了，大家就要观察观察了，然后又信了主，这个价值观也变了，又得观察观察，发现圣经里呢教导很多东西是就是处理这个难读经的问题
0: ，OK，, okay
1: 有些东西突破的比较快，来得及适应。
0: 嗱，即系话咧，其实你唔系冇。只不过你因为某个环境转变同你适应咗，或者你学习咗样嘢嚟减咗嗰个困难解啫喎。
1: 对，好像那个问题还没有发酵，还没有发臭的时候，
0: 啱，
1: 就已经给它杜绝掉了。当然还有新的潜在的问题，现在来讲好像还没有特别难。
0: 所以话，如果一个人话同你倾偈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嘅话，其实佢可能喺度逃避紧嘅事，逃避紧佢个现实点解嘅。
1: 嗯，就是感叹一下。

0: 反正我们都有，就不要去处理它了，就留在那儿算了啊。
1: 即系话唔紧要啦，你话我有事，人都有事噶啦。咁佢可能将样嘢摆低咗，唔再处理，点解会咧？
2: 都会嘅。咁但系即系如果有一个你有个朋友或者一个男人嚟同你讲话，家有本难念的经啦，
0: 你就不要管我闲事啊。
2: 咁都唔系嘅，其实意思就系话，我有啲嘢你未必明白。
1: 系。
2: 咁而系咧，你愿唔愿意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老友，或者作一个你愿唔愿意去花时间去听佢讲，
1: 其
0: 他自
2: 去用一个同理心去明白、去了解佢咧？
1: 系，
2: 我谂呢样嘢系其实最重要过多话你唔明白我，或者系我真系唔明白你啊，
3: 所以有啲嘢未必一定处理得到。
2: 系，
3: 不过你有冇即系有个人同佢聆听佢啊嗰啲嘅难念的经咧？
2: 系啦，系啦，吓。即系点讲啊？即系放下啲谷气啊，
1: 系嘛？即系所以话咧，当有人同你讲，喂，我屋企大家冇乜特别啦，家家都系咁噶啦，你唔好停止喎、
2: 啊，
1: 真系。
2: 系啊，
1: 你唔好由佢，即系其实佢系讲紧样嘢俾你听，即系话咧，佢有啲嘢解决唔到咁解嘅，真系。
0: 但是好像大陆男人啊，不太愿意讲家中的这些事，觉得家有丑事不可外扬嘛。
2: 嗯。
0: 如果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个信号就是你别多问了。我也不想多说啦。
2: 系，
1: 我又唔相信净系大陆男人，我相信全世界男人就系咁样。
2: 好多男人，咁但系咧就系或者你相对嚟讲咧，呢一班男人咧就系其实咧就系处理摆紧喺一个压力煲入边，即系佢夹硬去冚住呢个压力煲，呢个压力煲迟早会爆嘅。
0: 熟啊，熟得快啊，肉熟得快啊，
1: 所以就
3: 焗住啊嘛，更加快啦。
1: 所以听到呢个特别男人啊吓，越讲呢句说话咧，其实佢越问题越大。即是他想逃避而已，因为不要再谈了，人都是这样的，你有你的问题，我的问题，其实不是的，可能大家的问题呢有共通点的。
2: 我又不同意，我又不同意，即是其实呢，他如果可以讲得出这句说话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想找人家谈，
1: 想找人谈，
2: 如果他不讲出这句说话，就是说我家没事，完全没事，
3: 正式不承认了他有本男人经了。
2: 是的，是的。
1: 咁即系话咧，当你听到有个男人讲呢说话咧，你就唔好停止，
2: 系
1: 要更加同佢倾下偈，
2: 关心下
1: 咧，系互相能够帮助到。
0: 嗯，
1: 呢、這个可能佢就系去到话俾人知道，就系原来佢有本系好难念嘅经嘅，真系。
2: 我谂咧就系话，即系譬如中港台三地啦，或者系而家讲埋北美啦。新年头先所讲咧，就系中国大陆嘅男人系好难去同你讲呢啲嘢。我谂香港亦都
1: 香港男人遇事
2: 系一样
0: 啊，
2: 咁我谂喺北美台湾亦都唔
1: 冇分别，系啦，冇分别。
2: 我谂喺北美会容易啲嘅意思咧，就系话因为嗰个环境或者系人与人之间可能有机会交往多啲啦，咁你会。因为移民嚟嘅问题会大，咁咪希望有多时候咧，即系男人醒觉到自己唔能够去帮到自己或者系解决到个问题嘅时候咧，佢会愿意去尝试下，即系睇下出边有冇人可以帮得到，或者唔系话帮唔帮到，而系都可以散下个心啊，或者系唔好成日屈住。
1: 其实都一个方法嘅啫。如果一个男人你唔走出去接触任何人，特别一啲。同样问题嘅男士去倾谈咧，你始终咁样经咧，唔得一难念啊，咁样经就会变咗紧箍咒箍住你嘅人生。
3: 所以我哋喺睇翻咧，我哋以前嗰啲咁嘅成长小组啦，系咪？有啲人嚟，哎呀，男士嚟啊，去到五次都第六次，可能佢都一句说话都冇讲过嘅。但慢慢咧，佢可以放低嘅时候咧，可以讲好多嘢，可以将佢哋嘅难念啲经咧，就同其他人
1: 慢慢逐渐拎出嚟，
2: 即系念佢念经念到喊晒，即系都唔出奇噶，
1: 啱，
3: 所以一定要俾个渠道，有机会啊，有一班人系肯听佢讲咧，相信啲本难念经咧，佢就会识得。
2: 你揾我哋 Awaken Soul 咯，苏宁男人
1: ，Awaken Soul 苏宁男人事工嘅弟兄。
4: 系我系 Stephen，
5: 我系 John C，
6: 我系 Peter Fu，
3: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5: 男人虚，
6: 男人虚，女人堆，
5: 女人堆，
6: 因为有信，
2: 因为有信，
5: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从此就会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4: 有望，
6: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7: 男人虚，女人堆。
8: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9: 甜酸苦辣

0: 新见证，
1: 清炒四季豆，
0: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1: 事业在唱歌，
0: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1: 方形西瓜，
0: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1: 在身子说话，
0: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1: 心灵糖水，
0: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1: 男人虚女人堆，
0: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1: 歌声救地球，
0: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 时事隔三声，
0: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1: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0: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

0: 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李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671 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54 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是 160.37，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1，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